0: 来，这首《东风破》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也是他中国风的起点啊。
1: 是，
0: 我们先来回答一波消息。这个 Captain 这位朋友说，岩洞是什么意思？这个大虾的岩洞是什么意思？好问题，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岩洞指的是这个大虾捕捞上来之后呢，在船上非常短的时间，用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啊，这个就是岩洞。岩洞的一个好处呢，它是瞬间可以锁住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让它的营养成分不流失啊，好不好？这个就叫做岩洞。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 Vo 这位朋友说，我要大虾，为什么弹出来的是螃蟹呢？朋友你看一下，这是为什么是螃蟹呢？因为我们的螃蟹季即将要来了，但是您发送秒杀之后呢，它里边啊有写一个 UP 商城今日好物推荐，速戳下方链接选购吧，你就去戳那个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就能看见大虾了。
1: 没错，
0: 不要被我们螃蟹的图片给迷惑到啊，你要点链接进商城才可以。
1: 当然想这个关注我们的螃蟹也可以啊，这个螃蟹的海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
0: 对，
1: 然后一眼瞅着真的是时间飞快，一晃一年了，你是不是又要去溯源了？
0: 我不知道呀，反正但是我这两天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问我了，小唐什么时候卖螃蟹？什么时候卖螃蟹？什么？我是说我是螃蟹是吧？
1: 我们先把大虾给大家卖一卖。
0: 对，先把大虾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1: 是是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UP 商城的好物就是2030的青岛岩洞大虾啊。说到这个2030，其实是超大规格的意思，就是20厘米到30厘米这个规格是指每斤的虾的数量都在10到15只之间啊。这个规格的虾的长度基本上都是17到22厘米左右，比起成年人这个手掌还要大一些，虾体非常饱满，剥开壳以后满满的都是肉啊。关键虾肉还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简单还好做。
0: 是的，口感都非常的好。前面跟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岩洞大虾哈，那我们这个大虾每一只都是单只速冻，所以你收到了之后它是脂脂分离的。 你有收到有一些冻货，你会发现它冻成了一坨，拿的时候不好拿，解冻就得一起解冻，解完冻再复冻，它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汁汁分离，想吃几只拿几只，省心又省力。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如果平常你吃到的都是淡水虾，那你今天试试这个真正青岛的岩洞的海捕大虾。
1: 是，
0: 有一说一，跟大家说一句啊，基围虾都是淡水虾。

0: 吃。
1: 哎、我们杨说吃基围虾，那可不是海虾，
0: 对，
1: 所以今天可以试一试岩洞的大海虾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非常的鲜甜。日常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都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3斤无冰净重的3斤，到手价只要99.9元，平均一斤是33.3元啊、嗯。那收到之后呢，你会发现怎么做它都很好吃。家里边如果有老人孩子的，我建议就直接下单入手1到2单就可以了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在下单是顺丰急速发货，急速发货，全部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收到手你就知道了，海虾跟淡水虾长得就不一样，
0: 嗯，
1: 口感也不一样，
0: 没错，
1: 吃起来舒心安心啊，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另外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满罐啊、大满罐大路灯199元，让孩子阅读学习不累眼。很多的开学好物啊，都可以回复秒杀来去看一看。
0: 对的，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这个纽约的时代广场，是不是举办这个吃大席的这样的一个综艺啊，请世界吃桌啊。就是说到这个吃席这件事儿，
1: 哎，
0: 最近网上有一个杰伦的模仿者，就经常在婚礼现场表演，然后他有一个外号叫日杰杰伦，
1: 那他挺好的。
0: 日杰
1: 没有账期、哦、
0: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听了杰伦的《东风破》吗、
1: 嗯、
0: 然后我还专门上网去看了看这位日杰杰伦的模仿，包括演唱，包括这个外貌啊，包括整个他的这个妆容啊，真的都非常像哈，
1: 是吧？
0: 他已经坚持模仿杰伦14年了，然后主攻的就是婚礼的惊喜演出、
1: 啊、
0: 然后不少短视频就刷到他登场的片段，就是整个所有的来宾你知道都是那种哇哦，
1: 这么有排名紧张的周杰伦，
0: 对，因为真的太像了、
1: 哦、所以你看在婚礼上唱几场歌看上去好像不起眼，但他的档期很满
0: 啊，
1: 现在是8月对吧，他档期已经排到明年5月了，
0: 火
1: 就可能比周杰伦都火。面对这个火爆的邀约，他也是很爱惜羽毛，没有疯狂接单，说一周最多只接1到2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只在一个城市，他是跨城市跑场、
0: 嗯、
1: 路上奔波消耗的时间甚至比登台演出的时间还要久，所以要刻意控制场次，保证表演质量。
0: 是，每场演出他一般也是不会多唱的啊，就唱2-3首杰伦主打的经典曲目，然后专门呢主打就是为新人送上这个婚礼祝福哈、啊，制造这个浪漫惊喜，而不是长时间的表演。并且有一点啊，他很少参加综艺、
1: 嗯、
0: 还有大型的拼盘的这种商演他都不去、
1: 嗯、
0: 他就是把重心放在婚礼这个赛道上、
1: 嗯、
0: 很多年轻人因为都是听杰伦的歌长大的嘛，然后青春回忆拉满，然后请到这样一个特别像杰伦的模仿者来到婚礼现场，就圆了很多人青春的一个小遗憾。什么遗憾？就是抢不到杰伦的票、啊、没有看过他的现场。
1: 我跟你说，不是周杰伦请不起，是日杰杰伦可能更有性价比。
0: 真的是，
1: 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日杰杰伦到底他一场得多少钱。嗯，
0: 哎呀，反正调侃啊，这归调侃，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杰伦，我们每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杰伦音乐时间哈，听杰伦的歌，然后关于杰伦的消息跟大家多分享分享，并且就是除了日杰杰伦，最近还有个杰伦的模仿人，就是周炳伦、嗯、
1: 周炳伦一直火嘛，
0: 对，一直火，最近他在网上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难处，也是其实希望大家能帮忙的，就是因为他开了一个实体的饼店嘛、
1: 嗯、
0: 原来的年租金是13万、
1: 嗯、
0: 前不久这个那个房东说要涨到20万、
1: 哦、
0: 他不得已要关店了、
1: 嗯、
0: 在网上就是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房子能够让他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1: 哦、
0: 也不容易，哎呀。
1: 周杰伦开演唱会，长得像周杰伦的人也能吃上饭哦。
0: 是的，
1: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吧，朋友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好吃的啊，来自青岛的岩洞大虾、
0: 嗯、
1: 听完了刚刚的哎呦不是东风破，
0: 是接下来这首歌才是爱要坦荡荡，来自
1: 小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地

0: 一个人的行李，
1: 来自
0: 戴佩妮。
1: Penny 戴佩妮，
0: 我现在看到一个朋友名字很想笑，他名字叫做盐焗暴躁虾，他在我们这儿发了一个秒杀。
1: 他想下单今天我们的这个大虾，是不是？
0: 他想暴躁一下，不是盐焗一下这个暴躁虾。
1: 我们那就来再说说我们今天的青岛的盐冻大虾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款盐冻大虾，它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2030哈。它指的是规格，是超大规格的。2030规格的虾呢，指的是每斤虾的数量都在10到15只之间，然后这个虾的长度每只基本上都在17到22厘米左右，然后大小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一些，虾体特别的饱满啊。剥开壳之后，满满的都是肉，关键这个虾肉的蛋白含量非常高啊。而且跟大家讲啊，我们这款虾今天能够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特别的实惠。大多啊，日常在超市同等规格的这个大虾呢，要卖到40多一斤，但是今天商城的福利价给到大家，2030规格的超大规格的这个虾呢，无冰净重3斤左右，差不多也就是30到45只的青岛盐冻大虾，只要99.9块，平均一斤也就是33块钱左右啊。那收到的是汁汁分离的满满一大盒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很鲜甜紧致啊，适合全家人日常来吃。那想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首先我划重点，这不是人工养殖的，它是天然海域生长，但是人工捕捞上来，在船上急冻的，-35度急冻。第二点，这是海虾啊，它不是淡水虾，所以咱们给大家保证啊，里边全部都是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舒心又很安心。第三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品质跟价格了。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30规格的，就是市面上非常大的了。我有一个朋友很爱吃虾，他的名字叫做小河马。有一次我们一起吃虾的时候，他每次吃到那种很饱满的虾，他说：“咦，你尝尝这个，跟吃墨一样。”就是满嘴都是虾肉，他真的，他每次剥完这种超大的虾，他每次说吃这种肉很丰厚的，他就会说像吃馍一样。
1: 是，
0: 的确啊，尤其是这种大规格的海虾，刚刚托哥说了嘛，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来满满都是肉。对小朋友来讲，可能吃一个就饱了。
1: 对
0: 啊，吃一个就够了，所以家里边我觉得有老人有孩子很适合，那全家日常用餐也可以用它啊。想吃的话，朋友们直接下单，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现在下单顺丰急速发货啊，顺丰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这个虾呢，它跟淡水的虾相比，它的鲜味是更加的浓郁的，因为里边谷氨酸的含量更高，而且是没有土腥味的。
1: 对
0: 啊，没有土腥味，它是海虾啊。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好吧，朋友们，关于这个虾咱们就说到这里了。
1: 是，当然大家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看到我们商城的开学季的一个专场，里面有蒙牛的纯牛奶啊，4箱只要92.8块，另外还有这个路灯啊，这个大满贯的大路灯是199块钱，让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不累眼啊。更多的好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关于虾的事儿我们只能说这么多呢？因为再说下去我们会馋。下面我们还要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不一定会馋，但是有些人他真的馋的不能行。
1: 是。
0: 最近在云南昆明发生一个特别有戏剧性的事儿，一家野生菌的餐馆夜晚遭到小偷光顾了。看完监控大家都笑疯了。这个男子深夜溜进店里，3次路过收银台，现金一分没有动。
1: 对。
0: 店里面价格很贵的鸡枞、干巴菌也是视而不见，翻来翻去，他抱走了不少剑手青。
1: 是。第二天店主盘点的时候发现现金还有财物全都是安好的，唯独剑手青少了不少，第一时间就报了警。可报警之后，这个老板啊心里一直悬着一块石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剑手青是云南非常出名的美味的野生菌，但是这个吃剑手青风险非常高，如果做的时候不到位啊，没有彻底的炒熟，很容易中毒，轻则呢是呕吐腹泻，严重还会出现幻觉，
0: 所谓的见小人儿，
1: 对，哎，危及生命，所以店主就很担心，万一这个小偷拿回家以后处理不当，吃中毒了，回头找上门索赔怎么办呀？
0: 他可真敢啊，他还有脸，所以这个小偷偷走了高危食材，店家到底要不要负责呢？律师有一个清晰的解读啊，他说见手青是被小偷通过盗窃非法拿走的，他是脱离了店家的管控范围，而盗窃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
1: 对，
0: 后续怎么烹饪怎么 么食用都是他自己的事儿，他该的啊。就算吃了之后中毒受伤，责任也全部由小偷本人承担，餐馆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1: 这就让我想到这个真是偷了自行车以后，然后骑自行车摔倒了，难道还要推着车去找这个主人？
0: 对，
1: 是吧？简单说啊，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消费者的这个顾客啊，不会因为这个偷窃者自己造成的后果来买单啊。不过也不是说门店就可以放任不管了，像野生菌这类高风险的食材，平时还是要做好保管的，锁好库房，加强安保，避免被盗，特别是避免这种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只冲着这个剑手青去的这样的小偷，
0: 就是嘴馋，好不好？
1: 是是。
0: 所以就想知道这个剑手青它到底有多好吃啊？因为我上一次去云南的时候，其实没有赶上菌子的季节，就是它保留的是一些那个冰

0: 鲜的，里边是没有见手青的，所以没有吃上。但是去年我有买那个云南当地的鲜的牛肝菌，它那个牛肝菌他们说也是属于就是见手青的一种，因为你手放上去了之后它原本是黄色的，它确实是会慢慢的发黑发青，所以像牛肝菌人家店家就跟我讲一定要用大量的油，大量的油一直炒多长时间呢，炒个15分钟左右，
1: 爆炒
0: 很久，就是也不用爆炒，中小火吧，就一直炒，一直翻炒，但油量一定要够，给它炒软炒干，彻底煸炒才可以吃。
1: 是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啊，不是马上就十一假期了吗，准备假期去云南玩的朋友，不认识的这个野生菌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啊，就算熟知的见手青在做的时候也一定要充分的煮透煮熟，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因为你发现在云南吃菌子往往就是在桌子上会给你放一个倒计时的表，
0: 对，
1: 这个表不到时间是不能动筷子的，
0: 是的，
1: 好，时间到了8:30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来自黄老板 Ed Sheeran 的歌，
0: 对， Bad Habits 坏习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潘多拉来自江心带来的歌。
1: 是这首歌最开始是许巍的那一年啊，进行了重新的填词和二次创作，所以我们听到这

0: 首《潘多拉》。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十一假期出去玩，特别是去云南玩的朋友啊，吃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对，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马上十一假期也到了，现在很多人旅游啊，就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打卡地，就是网上最近评出了四座黑马城市，就出发之前大家预期平平，但是真正去了以后，却被景色呀、烟火气呀，还有超高的性价比狠狠的圈粉了。分别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俩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四座黑马城市。
1: 是的，分别是山西大同、福建泉州、广西钦州，还有甘肃的武威。哎，说到大同，我休假的时候不就去了吗？
0: 对，
1: 那实地到访，你会被真的被古建所震撼啊！云冈石窟、北魏石刻的磅礴气势，如果你单看照片的话，是完全体会不到现场会带给你的冲击力的。而去到浑源，你可以看到那儿的悬空寺，不靠一颗钉子，仅凭榫卯结构就屹立在悬崖峭壁上。
0: 对，
1: 在大同的古城还可以免费的骑行静待日落，而物价也确实非常的友好啊。可能没有这个五六七八块钱，就比这个要贵一点。我刚刚看这个文案上有写刀削面、羊杂粉五六七八要十几块钱啊，要十几块钱，但是味道是不错的。另外它什么冰面包啊、沙棘汁啊、沙棘冰淇淋啊、陈醋冰淇淋啊都很好吃。
0: 沙棘冰淇淋你尝了没？
1: 我尝了，
0: 感觉怎么样？
1: 酸，
0: 酸酸的。
1: 酸，沙棘汁它就是比较酸。
0: 是是是。
1: 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你就算你不懂历史，你站在古迹前面也是会被深深打动的。
0: 没错，就是出发前小唐一直还因为这个预约不到悬空寺的门票，还着
1: 急票，
0: 还着急呢。最后不是还是去了吗？是不是？
1: 也没办法，咱们这个，哎呀。
0: 好，来，接下来说说广西的钦州啊。说到钦州，大家都会想到回春丹乐队，是吧？这是他们的故乡啊。其实这是一座严重被低估的滨海宝藏城市了。这里有机会偶遇粉色的中华的这个白海豚呀，每年八到十月。那遇见的概率是最高的啊！对比三亚，这里的消费亲民非常多啊，200多块钱就可以住一线的海景房，然后100多块钱就可以吃上一桌这个八菜一汤的这个海鲜宴啊，皮皮虾呀、花蟹呀全都有，10元一碗的这样的海鲜粉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总之就是在这儿吃东西这一块，大家就是一定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另外它还有一个三娘湾的沙滩商业区，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商业化的程度相对比较低，但是你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赶海的这样的乐趣，就是全家人可以享受原生态的这样的海边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还蛮好的。
1: 是的，钦州好吃，泉州更好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泉州的名气可能比不上隔壁的厦门，但是却有满满的市井古韵，还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去泉州古城打卡，去簪花，也去吃美食哈。你会发现整座城市就是宋元海洋商贸的活化石，红砖古厝、古寺庙散落大街小巷，而且旅行节奏也可以完全非常的松弛。在那儿，八块钱一碗的面线糊，20块钱一份的姜母鸭，就足以让你吃到撑了。
0: 嗯，没错，福建泉州啊，还有最后一个城市呢，就是甘肃的武威，也就是古时的凉州啊。那个马踏飞燕就是出自这个武威的啊。
1: 是的，
0: 河西走廊，这座古城藏着非常深厚的丝路文化，还有丝路历史，并且这个它的风光属于那种边塞风光，氛围感特别的足。
1: 对，
0: 那游客没有敦煌那么多啊，也不会那么挤，消费也非常实在，所以说以上的四座城市都是啊，大家觉得出发前预期平平，但是去过以后觉得超值的啊。山西大同、广西钦州、还有福建泉州以及甘肃的武威。
1: 是的，如果你时间来得及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两两组合的，把大同跟武威放在一起，然后把钦州跟泉州放在一起。首先一个距离不远，再一个是类型很像啊，
0: 是，
1: 就是你看完大同的云冈石窟，你就可以看一下武威的那个天梯山石窟。那石窟真的是从西域慢慢进入到咱们那个深入到咱们的内地的城市，它的造像风格包括他们的那个年代有一定的区别，但是都有传承在的，
0: 是，
1: 所以一看会非常震撼你的灵魂。
0: 没错，
1: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推荐给大家，十一如果来得及的话都出去玩一玩。
0: OK， 好了，说完了这个宝藏的旅行目的地，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
1: 宝藏产品。
0: 哎，是的，哎，万能通其实在咱们这个音乐广播已经售卖了很长时间了，先后有10万多名车友都选择了啊，亲测好用，口碑特别的好，关键是

0: 是有效除碳率也高，95%以上啊。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开始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如果大家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现在啊，抓紧时间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家装节，联合到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来去保驾护航。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行了啊。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只要延期一天咱们就赔200。
0: 是看到互动平台上眼镜哥给我们推荐另外一个宝藏目的地啊，凉州，
1: 就是武威嘛。
0: 哎，
1: 王之涣是不是有个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0: 嗯，
1: 然后后面两句记不得了。
0: 那我们先听歌吧，好吧。听歌的时候想一想，潘高峰这首歌叫做
1: 旧爱。

0: 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喜欢大虾的朋友就多买一点啊。Big Girl 这位朋友说，上次买的大虾两顿就给炫完了，这次活动我得多囤两盒，那你赶紧回一个秒杀好不好？
1: 没错。
0: 下面这位歌手跟王菲很有渊源啊。
1: 嗯，就是因为王菲翻唱了他的歌，然后他的这个音乐事业一路飙红哈。
0: 对，
1: 他就是音乐诗人李健。听过了王菲，我们今天音乐早安八八一最后给你的歌就是音乐诗人李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九月郑州展会活动将接连登场，医疗器械、汽车、软件等多领域的展会活动，精准链接行业资源，全面释放产业活力，为郑州高质量发展点燃新引擎。郑州海关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郑州办理离境退税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近日，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界杯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的首位，夺得总冠军。体育消息，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娱乐消息，一位被网友称为日杰杰伦的周杰伦模仿者，因在婚礼上为新人制造惊喜而走红，其档期已火爆到排至明年5月份。他已专注模仿周杰伦长达14年，凭借高度还原的声线积累了声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来吧，我们今天上午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叫做随乐起舞自在摇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律动的舞曲。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在90年代发行的一首歌，而且在90年代的时候是华语乐坛的一首活力标杆舞曲，在91年发行的，歌曲当中融合了巴西桑巴舞曲的风格，节奏也是很热烈奔放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有一点点那种南美狂欢的气息，鼓点也很强。90年代的时候呢，这首歌啊是一个乐队来演唱的歌。来，先说说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忘情桑巴舞》。来，听到节奏，哎，前奏是不是就特别的有氛围感呢？这首歌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可以说是几代人记忆里的经典舞曲了。像当年很多的晚会呀、舞厅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跳舞的这个 party 上啊，都会经常听到这首歌曲。只要是音乐响起，就能够点燃全场热闹的氛围。所以今天的第一首《忘情桑巴舞》，你知道是哪个组合来演唱的歌吗？给大家两个选项啊 ，A 小虎队 ，B 草蜢。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 ，A 小虎队 ，B 草蜢，你选哪个呢？

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忘情桑巴舞》啊，来自草蜢乐队的一首歌，91年的歌曲了，你答对了吗？草蜢乐队啊，他们是当年香港经典的男子唱跳组合，蔡一智、蔡一杰还有苏志威三个人来组成的，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他们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活力标杆。来，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叫只想静静地陪着你，还有随风也答对了。时间来到了9:07，欢迎各位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今天的全部都是律动的舞曲歌单，如果说你喜欢哪首的话，也欢迎各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你的喜好。好了，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啊，第二位歌手是一位女歌手，她依然呢是一位香港殿堂级的唱跳女歌手，那这首歌呢是来自2000年的一首歌啊，是经典的电子劲歌舞曲，有着那种非常强劲的电子节拍，歌曲发行于2000年，也是千禧年华语舞曲的一首标杆类的作品，自带那种热烈的气场啊，可以说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舞曲的金曲。来，继续的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互动啊，你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来演唱的吗？给大家两个选项 ，A 是郑秀文 ，B 是陈慧琳。哎，这两个选项好像比较容易混淆哈，大家来听听看，你选哪个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
3: 沉浸式听歌，
2: 沉浸式放松，
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刚才那首歌《眉飞色舞》，你知道是谁演唱的吗？正确答案就是郑秀文。感谢一下心有灵犀、Langer 田、轮胎小妹，还有加菲猫、随风都答对喽。随风说，哎，这首歌啊，动感光波真的太强了，然后再推荐一首《花花宇宙》也不错，还有《路灯下的小姑娘》，还有郭富城的《樱花舞》，都是跟舞蹈有关的歌。对，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呢，就是舞曲歌单。如果大家知道哪首的话呢，也欢迎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吧，来说到跳舞这件事儿哈，你看平时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跳舞，而且我们去到这个公园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跳广场舞的那种，对吧？那很多朋友觉得说，哎，跳舞只是休闲娱乐，其实呢，跳舞健身的好处是特别多的啊。首先，它能够锻炼全身，还能够提升心肺功能，增强你的肢体协调性和柔韧性，还能改善体态。另外呢，跳舞啊，它还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去舒缓压力，调节情绪，像你日常的疲惫啊和焦虑啊都能够跟着律动来释放出来。所以如果你有跳舞这个习惯的话，真的希望大家能够长期坚持。它呢还可以帮助来控制体重啊，促进血液循环，去改善你的睡眠质量。其实因为它相比那种枯燥的机械运动，去个健身房啊，只上上跑步机啊这种的话呢，跳舞的趣味性会更强，也更容易长期的坚持。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的话，都是特别合适的。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舞曲的歌单，也希望给各位送去一份好的心情。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呢也是一个乐队哎来演唱的一首歌，是近些年呢在各大的音乐节的舞台上你都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很多国内的音乐节都会邀请他们去演唱。他们也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复古摇滚乐队，叫做新裤子乐队。他们的主唱呢是彭磊啊。那我们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属于一种复古新浪潮的舞曲，旋律非常的简单直接，很自由松弛的情绪。那每次听到大家听到这首歌的话吧，就能够好像跟着律动起来了。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吗？知道歌名的朋友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新裤子乐队他们的哪首歌呢？给大家两个选项吧， A 是一起跳舞吧， B 是你要跳舞吗？来，知道正确答案的发过来， A一起跳舞吧， B 你要跳舞吧。这首是新裤子乐队的哪首歌呢？

怎么样？就说这首歌劲不劲爆？就说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嗨不嗨？多巴胺是不是分泌了很多？来自新裤子乐队的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哎，对，有朋友就说，虽然没听过这首歌，但是听见中间的歌词就知道这首歌叫啥了。不是唱了吗？你要跳舞吗？不是一起跳舞吗？刚才听到的是复古新浪潮的舞曲啊，那这首歌也给大家介绍了，其实在很多的音乐节现场还有 Live House 里面哈、啊，都会听到这首歌，也是特别出圈的一首歌。只要想起这首曲子，全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会是一起律动的感觉，也是充满着自由热烈的感染力，是近些年国民度极高的独立舞曲。来感谢一下杰笑江湖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交作。

原三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温度是26到35度。大家发现没，最近天气好像又开始闷热了，就感觉比夏天的时候就酷暑的那会儿好像差不多了，这种秋老虎的感觉特别的强烈，那种闷热的感觉又是不想做饭不想吃饭了，因为一做饭感觉热出一身汗，外卖吧又不知道吃啥，对吧？那你不要错过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个头够大肉质紧实鲜美的青岛眼冻大虾。这款大虾是超大的规格，20到30的这样的规格的虾，是指呢每斤虾的数量呢都是在10到15只之间。规格虾的长度每只基本是在17到22厘米左右的啊，就是大小比成年人的那个手掌还更要大一些，大家可以拿出来自己的手看一看，比一比。虾体饱满，剥开之后呢，满满的都是肉，关键是虾肉的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简单好做。眼冻大虾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也是人工捕捞的，上船后呢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所以瞬间锁住了虾肉的那种弹嫩和香甜，让虾的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是单只速冻。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虾你拿到手的是汁汁分离的，不会像买到的很多虾它是冻成一坨的，你还需要再去掰一掰解冻一下，对吧？这个不是，拿到手的是一只一只的，想吃几只拿几只，省心省力。来吧，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款青岛的岩洞大虾。它和普通的淡水虾不同，它呢是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鲜虾味浓郁，没有土腥味，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怎么做呢？就是普通的白灼就可以了，用清水煮一煮啊，放点这个葱姜啊什么的，调调味儿就特别好吃。像家里面有老人啊、孕妇啊、小朋友的，放心吃。尤其是减脂还有健身的朋友，怕胖的朋友都可以直接下单，让你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大女孩朋友就说了，上次买的大虾两顿就给炫完了，这次活动好，我得多囤上两盒。没错啊，日常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20到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3斤左右，约30到45只的青岛岩洞大虾，仅需要99.9块，是不是超划算？就是平均一斤的话才33块钱，收到的是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的大虾，原汁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餐，想吃的啊现在都可以直接下单了，顺丰急速发货。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抢购啦。当然我们的商城内啊还有开学季的专场，比如说蒙牛的纯牛奶现在是92.8块，到手的是4箱，另外大满贯的大路灯199块钱，让孩子阅读学习不累眼。更多的开学好物你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舞曲歌单啦。那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不如跳舞，你知道是谁演唱的吗？来告诉我演唱者歌手的名字，这首不如跳舞的演唱者是谁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Let me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5: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那个青岛岩洞大虾才90多块钱吗？对，今天我们的特惠价只需要90多块钱，青岛岩洞大虾，您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刚才听到的歌曲，你猜到是谁唱的了吗？不如跳舞啊，2000年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舞曲歌单，来自陈慧琳的演唱。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富甲一方，还有杰笑江湖，还有秋晨。秋晨说张慧琳，这个敢不敢是陈慧琳唱的啊？来，谢谢朋友们的互动啊。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舞曲的歌单，大家只要知道歌名哈，不管说的对不对，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来吧，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刚才呢，跳不如跳舞，这首歌叫一个人跳舞。你有一个人跳舞吗？你享受那种一个人跳舞的感觉吗？这首歌是1997年的一首歌，由伍思凯来作曲的歌曲。歌曲的融合的 R&B 的那种动感舞曲的风格，那也是唱出了一个人在舞步里释放情绪和自己和解的那种心态，是在1997年的时候一首特别经典的舞曲歌单了。那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来吧，我们再猜一下歌曲演唱者啊。如果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欢迎把演唱者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一个人跳舞》是谁来演唱的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歌啊，一个人跳舞。哎，这首歌曲好像张惠妹的声音，那种标志性的声音特别的明显，对吧？就是那种有点野性又富有张力的感觉。那这首歌曲是在1997年发行的一首歌，是在张惠妹一张特别经典的专辑啊，就是那首 Bad Boy， 大家知道吗？就在那张专辑当中，也是伍思凯来作曲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很有意思，就是当时伍思凯呢偶然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独自起舞的一个画面，所以呢就创作出了这首歌，就这么简单。歌曲的曲风融合了都市的 R&B 和流行舞曲，古典也是很干脆利落的感觉，但是旋律当中呢带着一点洒脱又稍微有点落寞的那种矛盾感。所以他写的呢不是那种很开心的跳舞啊，而是失恋之后一个女孩子独自跳舞和情绪和解的一种状态。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就把独处时候的那种释放和自愈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说你看过张惠妹的舞台演唱的话，你就知道她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舞台强大的表现力是特别。

别的明显啊。这首歌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比如说单依纯，在去年的歌手2025的舞台上就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所以呢也是特别经典的一首舞曲歌单了。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啊，依稀晴朗这位朋友他就说了，李江，我们刚才听到了两首歌我都很熟悉，一首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还有正在播的这首歌是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来，谢谢朋友们的互动啊，包括《结笑江湖》还有《富甲一方》啊等等，大家都答对了。时间来到了9:35，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使用过一次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话，那真的是太遗憾了。因为的确啊，把你的爱车的保养工作做在平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车辆感觉出了问题了，然后再去 4S 店再去修，哎，那个时候不仅价钱高，而且呢，可能你的车辆修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了，对吧？如果说你感觉到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一瓶万能通就可以来帮你解决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之后，你下次加油的时候先用万能通，然后再加油，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就用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大家知道这个除积碳的一个必要性吗？那如果说长期不除积碳的话，会对你车子的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包括还对你车子的发动机啊等等，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一系列的问题啊。给大家推荐我们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用完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用完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够多跑几十公里。很多用完万能通的朋友最大的一个感触说，怎么就这么省油呢？就这个省的油钱啊，直接就把你万能通买万能通的那个钱就给赚回来了，而且又对你的车辆进行了保养了，对吧？何乐而不为呢？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有很多朋友呢是在去审车之前啊，这审车不过，但是用完万能通只用一瓶，审车就一把过了，年检一把过。您可以来试试看啊，当然您开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的话，建议您使用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也是三瓶啊，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做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如果你说我还没有用过，我就想试试一瓶你说的啊，用一瓶就有效果，怎么样？那您都可以买一瓶。阿拉伯数字888，不管是您买我们的这个礼盒，还是就买一瓶想试试看，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就之前有很多朋友听完我们介绍吧，然后他就想着说买一瓶试试看，到时候用完了之后，用完这一瓶之后就不用我们来介绍了，就有很多朋友说，哎，有没有最近推出什么样的礼盒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啊，就追着我们来问了。所以不试的话不知道它有多好用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的产品啊。继续我们的舞曲歌单，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意大利的舞曲，也是意大利的一个舞曲组合他们来演唱的一首歌啊，一听就是那种经典的欧陆电子舞曲，节奏很简单明快。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曾经呢风靡全球，你像在校园的课间啊、游乐场啊、团建活动里随处都能听到的一首歌，简单的律动自带那种欢乐的属性，老少皆宜，是极具代表性的集体互动舞曲。所以来吧，猜猜这首歌曲的歌名，你知道这首歌叫做什么吗？给大家两个选项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意大利的舞曲歌单叫做什么？ A 叫做兔子舞，B 叫做小鸡舞。如果选兔子舞的话选 A， 选小鸡舞的话选 B。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

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哎，我们刚才的那首舞曲歌单，你猜出来是什么名字吗？是一首关于小动物的歌名。对，正确答案就是兔子舞啊，不是小鸡舞。那正确答案是选择的 A， 你答对了吗？来感谢一下随风，还有富甲一方、依稀晴朗、杰笑江湖，还有 AA 小六，还有加菲猫啊，都答对了。刚才我说这是一首意大利的歌啊，然后随风就说，哎，我以为说这是国外的，我肯定没听过，结果呢一放音乐我就知道了，原来是这首歌，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旋律啊。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歌词唱的是啥，但是肯定有一句你知道， Ready go go go，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走走走。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曲子原版的名字，它不叫兔子舞，它是 Penguin's Game， 翻译过来的话是企鹅的游戏，来自意大利的组合叫 Gelato。 传入国内之后呢，配套的集体舞步就是连续蹦跳，左右前后轻快的跳动，蹦蹦跳跳的那个样子特别像小兔子，所以大家慢慢慢慢的就叫它兔子舞了哈。所以刚才就给大家说，在校园的课间活动啊，包括像幼儿园呀， 啊我们好像都经常听到这首歌，对不对？很轻快的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时间来到了9:46，大家锁定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舞曲歌单。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好像这首歌听到的人就听过的人就会更少了。1997年的一首歌，也是咱们华语乐坛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型的男歌手来写的一首歌。其实刚才在听之前的歌曲的时候，我已经提过他很多次的名字了，我说很多歌都是这位男歌手他来作曲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他自己作曲自己来演唱的了，歌曲呢叫做《五月光》。那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来给大家两个选项吧，是一个原创的自己会唱会写的一个音乐人， A 周杰伦，伍思凯。它是1997年的一首歌啊，你想想这首歌是谁来唱的呢？整体大家发送过来。

你看伍思凯不仅是自己会唱啊，而且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来写来作曲的歌，所以是特别有才的一位歌手了。这是97年的一首歌，刚才让大家来猜一猜，说这是伍思凯还是周杰伦的演唱啊？太明显了，对吧？正确答案就是 B， 伍思凯的歌叫做《五月光》。那这首歌曲是伍思凯啊，当时在希腊的一个小酒馆的一个见闻，就是在希腊当地人啊，他们很喜欢那种围圈拍手、随性共舞啊，就是充满着浪漫和奔放的氛围。他看完这一幕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曲子。所以听到的歌曲的曲风融合了地中海的那种异域的风情啊，属于抒情双人舞曲，温柔的律动特别适合去跳那种双人的交谊舞，对不对？这是伍思凯在97年的一首经典作品了，你答对了吗？来，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啊，这首歌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做 AI 诺的朋友啊。同时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啊，谢谢肥肥，还有豌豆、青本酱子、余树泉，还有杨里奥、Andy、削了个球、六月、彩虹糖，包括随风、吉奥香湖，还有依稀晴朗、加菲猫等等等等，谢谢各位。来吧，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吗？那如果说你需要装修，或者说你周围有朋友家里人需要装修的哈，都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吧，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官方媒体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来共同举办的这个活动，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小小这位朋友说，快快，今天 UP 商城卖的是啥？对，现在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每天都在盯着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啊，因为真的很划算，也是我们精心给大家挑选的品。来吧，今天是大虾，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朋友啊，平时喜欢吃虾的，然后家里有老人的，有孩子，自己是减脂期的朋友，那我们的青岛岩洞大虾今天 UP 商城的特惠品就特别适合你，只需要9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约30到45只的青岛岩洞大虾了，特别划算啊！喜欢吃虾的朋友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刚才给大家介绍说啊，我们商城内的开学季的专场，像牛奶呀，还有孩子学习的相关物品全部都是有的，您都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 Aline 黄丽玲。每次听到 Aline 的声音都是那种极具辨识度的，有点偏醇厚的，然后声音呢又很宽阔的这种声线啊，这种一舞钟情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的舞曲，旋律呢浪漫温柔，区别于一般强劲的那种动感的舞曲，然后听完之后呢，有点是像在摇曳的节奏里诉说着一场因舞蹈而引起的浪漫相遇，所以它是一首浪漫又松弛感的歌啊。这是 Aline 的一舞钟情，我们共同来分享。

来自令黄丽玲的这首《一舞钟情》，也把时间带了9:57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律动舞曲歌单，从异域唱跳到复古的 disco， 从经典的老歌到新潮的摇滚，是不是听完就觉得音乐和舞蹈总能够治愈我们日常的疲惫？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这份律动也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是李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了。稍后呢是夏云为各位呈现到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七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最新公布。社会融资规模方面，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

0: 的一员。信阳港故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预计九月底开港运营。故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江达海的第一港。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体育消息，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2026年8月23号在长春国际影都开幕，冯小刚领衔金鹿奖评委会，演员万茜、紫砂分任形象大使与宣传大使，16部影片入围角逐10大奖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微信平台上朋友说哈，这是 Kiki 的声音，没错，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说到这个组合呢，大家很熟悉了，对不对？ Kiki 的声音呢就很好听，光听着就是暖暖的柔柔的，而且呢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的，特别清新，特别治愈，很像是一大早你喝了一杯热拿铁的感觉啊，非常舒服。这首歌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我第一次听就感觉被击中了，很轻柔，旋律特别的软，就很感觉很像是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哈。 Kiki 的声音呢又甜又干净，带着一点点少女气，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歌词写的就是每个人心中啊都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可能是某一个就是你走过很多的小路，也可能是某一个傍晚的屋顶，可能是和某个人待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也许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只有你们知道，是你记忆深处非常珍贵的回忆。那这首歌呢就把那种只属于我们的秘密花园的感觉写得特别的打动人。牛奶咖啡的歌就是这样的，从来都是轻轻柔柔的，没有很用力的感觉，就把情绪轻柔的放到你的耳边，非常舒服哦。北京时间是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会儿已经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歌名了，厉害了哈，我们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啦。刚才听到这个歌叫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经历过哈。有一些事儿也是这样的，只有你经历了之后你才会明白。就我之前特别爱看一些关于人生哲理的东西，什么30岁之前你必须明白的10件事，什么是越早懂得越好的道理之类的吧。每次看完之后就觉得有道理有道理，一定要记住哈。然后呢你会发现该犯的错根本就没少犯。后来我就明白了哈，道理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知道了就一定有用，而是你经历了之后哎它才有用。就比如说哈，有一句话，你千万不要跟不重要的人生气，哎这句话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真正领悟了一定是你跟一个其实并不重要的人，可能就是路边的陌生人，你生了一个特别大的气，气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呢你还气呼呼的，但是呢你会觉得特别可笑，就是那个可笑的瞬间你才会真正的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不要跟不重要的人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懂得它不是想出来的，一定是你经历出来的，是磨出来的，是拿时间拿睡不着的夜晚换来的。今天也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就和朋友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吧。有哪些道理哈，是你突然间活着活着就懂了的？大家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打开微信直接发文字就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当然发语音也是可以的，关注我们。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这首歌真的听得很给力哈，特别有劲儿的一首歌，抒情摇滚，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旋律呢很简洁，特别阳光，朗朗上口。但是其实这首歌的演唱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副歌部分，那个音域的跨度，对气息和音色的控制力要求是非常大的哈。那张杰的高音大家都知道，又亮又稳，就像一把剑一样，直接扎到心里。而且这首歌当中，张杰的处理也特别聪明，不是那种扯着嗓子喊的那种高音，带着情感，有力量，但是不粗暴的那种爆发力，你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在炫技，而是在倾诉啊，在倾诉这首歌的力量。张杰是2004年出道的，当时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嘛，拿了冠军。但是出道那几年呢，过得也并不顺畅，有低谷，有迷茫，有那种我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的那种时刻。所以呢，在2007年的时候啊，他出了一张同名的 EP 专辑，叫做《最美的太阳》。他收录这首歌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哈、就崩溃大哭，也不是那种表演性质的哭，是真的压抑了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出口，就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共鸣，就是。哭得歇斯底里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

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他唱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感觉唱的是一种陪伴，一种支撑。歌词当中的那个你，可以是爱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家人，甚至可以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首关于陪伴力量的歌，非常的带感。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哈，人生当中有哪些道理是你经历了之后，或者是你活着活着突然间就懂了的，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咱的老朋友加菲猫他就说哈，工作当中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你不要过问，否则就可能会变成你的事儿。他说这个可是我深有体会的哟。就是不是自己的千万不要伸头。这是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陈平他说不要解释，就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然后接下来又说哈，我以前特别爱解释，现在就不会了。以前呢就是别人误会你一定要说清楚，别人不理解一定要讲明白，后来就发现大部分时候解释是没有用的，可能也不是咱表达的不够好，而是对方可能压根不想理解你，是不是？这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个和工作相关的哈，不是所有工作都需要热爱，工作是拿来挣钱的啊。这是微信平台上刘浩啊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道理。确实是这样的，有些工作就是拿来用来生活用来挣钱的，不需要对就是不热爱的工作投入灵魂。我们可以把工作当成一种工具，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收入，你可以用这个收入来支撑你真正想做的事儿。这是不是刘浩这个意思啊？来吧来吧，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有哪些道理是你现在活着活着忽然间懂的。就是我最近忽然间特别领悟并且践行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当中是需要有排序的。比如说哈工作健身吃饭睡觉，简简单单四个字。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是怎么排序的？再说一遍哈，就是吃饭睡觉健身还有个什么来着运动啊，反正就这四件事吧。朋友们您是怎么排序的哈？我现在的顺序呢就和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呢肯定是工作第一啊，现在我的排序是这样的啊，吃饭是第一位的，睡觉是第二位的，运动是第三位的，工作是第四位的。就是一定要认识到哈，好好生活，认真对待三餐四季的重要性哈，不然你的身体真的会回复你一些不良的反应。关于吃饭这件事儿哈，也给朋友们提个醒，尽量少点外卖哈。就是外卖吧，首先咱也不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中间添加了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哈，对身体不好。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食材，有必要大家去下单。为什么呢？就是真的简单好做还有营养哈，就避免我们点外卖，这个太好做了，简单几分钟你就能够做成一餐营养餐。就是来自 UP 商城的青岛岩洞大虾，首先它个头很大，每一斤大概10到15只虾，差不多每只虾是17到22厘米，就是比咱的手掌心还要大哈，还要长，不是那种小小的一只，是不是那种剥半天壳只有一丁点肉的虾，是剥开之后满满都是肉的虾。而且这个虾非常的鲜，是天然海域生长出来的，打捞上来之后呢，直接在船上就用-35度的盐水给速冻了。注意朋友们，是盐水速冻，它不是普通的冷冻。这区别在哪呢？就是普通的冷冻呢是慢慢的冻，虾肉当中的水分呢会形成大冰晶，把肉的纤维都撑破了，化了之后呢你吃起来肉就散了，就面了，不好吃。这个盐水速冻呢就是瞬间冻住，盐肉的弹性和鲜甜都锁在其中，你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虾的口感差别非常小。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点，就是它是单只速冻的，打
开之后呢，虾是一只一只分开的，不是冻成一大坨的冰疙瘩，想吃几只拿几只，剩下的直接放回去继续冻，就特别的方便哈。以前我在超市买到虾都是一大坨，首先呢你得先化冻，化完之后再分开，特别麻烦。后来呢我就买这种单只分离的虾，就解决了很大的这个问题哈。想吃几只拿几只，对于一个人住或者是小家庭来说，这样更方便哈。另外大家都知道淡水虾会有一种土腥味儿，这个是海虾，味道就特别正，没有土腥味儿，很好吃。你不用放太多的调料，白灼一下就可以，或者是放点酱油就很香，真的就是厨房小白三分钟也可以搞定的一道丰盛的菜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了。在超市呢，同款规格的大虾一斤的基本上是40多块钱，没跑了啊。但是今天 UP 商城无水净重三斤只要99.9元，到手30到45只虾，算下来一只是33块钱，比超市便宜了1/4，而且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到手不会化，家里有老人、孕妇、小孩的都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没问题。特别是减脂期、减肥运动的朋友，这个直接是来当蛋白质的来源，比鸡胸肉好吃哈！你水煮一下，几分钟就搞定一餐，特别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99.9元，到手整整三斤。反正每次 UP 商城有这样严冻大虾，我是必入的哈，而且都会多囤两份，给自己爸妈家也送上一些。吃虾补蛋白，对身体很好的啊。那最近呢要到开学季了，除了这个虾补蛋白，还有咱的牛奶，朋友们也可以去多囤一些。蒙牛纯牛奶92.8元。可以到手整整四箱，开学季咱给孩子都囤一点哈，早上当个早餐挺好的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甭管是大虾还是牛奶，最近的活动价非常美丽，抓紧时间去囤一点吧。不要忘记今天聊天的话题啊，问问大家，如果说吃饭、健身、工作、睡觉这四样，在您的现阶段生活当中来个排序。哪个前置呢？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一个话题，就是哪些道理你是不是活着活着就忽然间懂了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聊天。夕阳就说哈，这个现在忽然间懂得很多，那比如说呢，不要和过去的自己较劲儿啊，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有一天你忽然间想通了，可能年少的时候或者是过去时候的认知环境状态只能做当时的那个决定，所以没有必要和曾经的自己较真儿哈。当时已经尽力了。来吧，你有哪些道理是你活着活着突然间就懂了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锦，他说我悟到的道理特别简单，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别硬撑。你看他说的这一条特别特别的朴素，但是你仔细想想，现在其实很多人也是做不到的。咱可能觉得照顾自己的基本需求是一种偷懒，有时候非要把自己逼到极限啊，才算是很努力。有时候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有力气，是不是面对其他的事儿哈，是吧？所以照顾好自己很重要啊。刚才还问到大家，现在来一个排序，就是吃饭、睡觉、运动、健身，这个工作，这四样东西，这四件事儿，就是哪一件事儿在您目前的生活阶段当中比较值钱？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基本上的答案差不多哈，就是吃饭，睡觉、工作、运动啊，基本上很多好朋友现在还是把运动排在最末尾哈。那这两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消息，也有必要和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就有一个新加坡的教授呢，利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拿自己做实验，从吃住行，严格就是管控自己嘛，把自己的健康管理严苛到近乎于苛刻哈，限时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调整睡眠等等方面，研究了8个月，通过这些训练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身体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将近15岁。哎，就说明我们现在开始运动啊，控制饮食啊，调整作息，还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给调整过来的哈，调整好的啊。所以这个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啊，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获得健康的红利哈。就比如说刚才推荐的这个虾是吧，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是不是每天给自己补充足够的营养，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哈。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回复大侠，你回复秒

侠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主推品了，来自青岛的岩洞大虾。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虾，这个虾个头很大，比咱的手掌还要长，这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关键是价格也很划算哈，99块钱可以到手3斤，确实是比超市买的要便宜1/4，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海水岩洞大虾在商超是40-50块钱一斤的啊，质量好的同品质的得40-50，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呢30多块钱啊就能带走，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去看一看就可以了。昨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哈，就是关于养宠的朋友们看了很心动啊，就说某一个大学孩子们可以带着宠物去上学了。那过了这个上学的年龄，还有一件事儿对我们养宠的朋友们来说也特别的友好，比如说咱过年要回家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不能带宠物，那宠物寄养啊，或者是他独自在家咱也不放心呐。现在呢就是铁路部门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叫做爱宠型的宠物托运服务。最关键的就是人宠可以同车，就是说你坐你的高铁，您家的小宠物呢也坐同一趟车，只不过呢待的是专门的宠物车厢，这样的话就不用和宠物分开了，到站一起接走，就这么简单，非常方便啊。咱需要购买的话，在12306的 APP 上就可以正常购票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选车次的时候看到旁边车次有没有一个绿色的宠字标识，有这个标识的列车呢你才能够预约宠物托运，没有的话那就说明这趟列车是不支持宠物托运的，咱得换一辆。另外呢，咱们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呢目前可以办理这个宠物托运的车站，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像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南阳东站，一共6个站是可以办理托运的哈。住在这几个城市附近的朋友，恭喜你们了啊！咱家的毛孩子是可以上高铁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发关于这个最近突然间懂得一些道理。有的朋友真的是发得很深刻啊，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看这位朋友叫丙武，也是咱的老朋友，他说我30岁才悟到的一件事儿：不要和所有的人都维持关系，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年轻的时候这个话咱是不懂的，总觉得是吧，朋友越多越好，关系越广越好，后来就发现可能真正是吧和你相处舒服的或者是能合作的就这么几个人，其他的人真的是走就走吧。但是哈，有一项东西陪着咱风里来雨里去很多年，还真不舍得轻易把它换掉，就是咱的爱车，是不是？有很多好朋友说我家的车呀跑了10年8年了，现在动力明显不足了，加速无力，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抖动的问题，影响驾驶体验，每次加油的频次变高也给钱包造成了压力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出头的朋友您听听看哈，不是咱的车老了，可能就是发动机当中积碳造成了我们的车油耗飙升，这个积碳呢堵住了咱的油路，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白花了。想解决这个问题，咱也不用去 4S 店，不用大修，加油之前咱就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边跑边清积碳，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油门变轻了，油耗降下去了，一箱油多跑50公里，省下的钱是不是咱晚上吃顿烧烤那不挺美的，总比咱花大钱去维修要强得多。关键是咱的这个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丰富哈，有专治老车积碳的，还有新车养护的，包括这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的，等于是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给咱的爱车扫干净的，都是属于花小钱省大钱的规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二，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哈。车出现问题别着急，咱用万能通，通通给您一键解决。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0: 贵吗？4罐138，
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发一些道理哈，这些都是大家悟到的一些道理，都是经历过之后总结出来的道理。马松啊，他就在说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关注你。哎，这句话我很有同感，就以前呢发个朋友圈都要纠结半天，怕别人觉得是吧，你怎么着了。后来就发现哈，就你自己刷朋友圈的时候也都是3秒钟就过去了哈，根本不会记得别人发什么，同理呀，别人也不记得你发了什么。还有好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半杯茶啊，他说我现在每天只需要吃很少的东西，这个是主线任务，其他的想干嘛干嘛。非常洒脱的一位朋友。还有范雪，他说现在懂得家人最重要。是的，现在陪伴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家人。我们每天回到家之后呢，都希望躺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让一天啊疲惫的心好好放松放松哈。这时候家里的居住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好朋友们想给自己的老房稍微翻修翻修，更加适配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新房等待装修的话，都可以参考一下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我们的活动呢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收获无数好评。首先呢，材料靠谱，绿色环保，价格优惠，关键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保障车友的家装事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了啊。说到这个质保金呢，就是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的时候有纠纷，咱直接从这里面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最大程度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来吧，想要装修的朋友，甭管新房或者是老房啊，想要翻修都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想要购买万能通的朋友，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也可以看一看其他车友的这个使用评价，来给自己做一下参考和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各位不见不散，明儿见喽。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引导学生扎根河南学科学，立足河南看发展。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等提取事项，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来关注国内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公布第35周

0: 世界排名，王楚钦与孙颖莎分别守住男女单打世界第一。娱乐资讯，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定档2026年10月1号到4号，首批公布了前三天的豪华阵容，其中范丞丞时隔三年重返音乐节舞台，并带来新歌首唱，成为最大亮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好，继续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你的收听。我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平常呢在办公室里面办公的时间也非常的多，除了准备节目啊，然后呢准备好的音乐呀、啊，参加一些我们的一些必要的工作之外呢，哎，今天上午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环节，我觉得也是希望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这会儿啊，我们办公室还在进行消防安全的知识讲座，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平常呢大家工作也比较忙碌，有机会能够在自己办公室里面亲身感受一下消防安全的这种知识，包括消防设施的一些维护啊和使用等等，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呢，我也总结了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消防小课堂当中，在办公室的场所当中有哪些消防知识值得咱们关注跟学习的，在这儿呢也跟节目里面的朋友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您看啊，咱们在办公室当中一定要记得，有一些地方的消防安全可能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现在咱们用电脑电子设备非常多，那有些朋友觉得，哎呀，那我在办公室我得充电呀，我得弄点这个插排呀，哎，这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不要在办公室随意的接线、拆卸组装用电设备等等这样的行为。那您要知道，咱们的办公室的一些这种它的这个插排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负荷呢，是有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那如果说你让它超负荷工作的话，就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同一个插排里面，你不要同时使用多个用电设备，避免这个线路过载。如果发现虚接、短路等电线插头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进行更换。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会容易忽略的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你看，比如说咱们在下班的时候，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图省事儿，哎呀，干脆我电脑就不关了，我电脑就让它开着，反正我把那个屏幕什么一关我就走了。您记得啊，咱们下班的时候呢，要记得把电脑、打印机、碎纸机等这样的一些办公的电器电源给它关闭了啊。如果说您嫌插头麻烦的话，就可以使用带独立开关的插排，关闭电器以后呢，把插座的电源断开，这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情况。另外啊，桌面上啊，咱们办公的东西比较多，你看有些文件啊、纸质的一些东西什么的，一定记得啊，不要大量的堆放在桌面上。如果你的桌面上恰好放有打印机等一些这种电子设备的时候呢，杂物也记得不要遮挡到这些设备的散热口，保持咱们办公桌面还有办公室的整洁，同时也是消防安全的需要。最后一个啊，就是刚刚我在上电梯的时候，就是来上节目前，我们那个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这个消防设施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维护啊，消防器材、消防设施。咱们记得啊，保持在办公区域内的通道通畅，不要在楼道安全出口，还有这个消防设施旁边啊堆放一些杂物。然后呢，同时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同时，咱们上下班停车的时候也注意不要占用消防车的通道。你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做这个消防知识讲座的时候啊，我们记录下来的，也希望通过在节目当中的这种分享，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消防安全的注意事项。消防安全咱们一定要时刻牢记啊。好嘞，说过了消防安全，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固定环节，哎，咱们就来说一说今天的猜歌的这个环节。哎，你看我们看到，我刚刚一说这个消防安全，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就说了，他说我们规定下班必须得拉闸。哎，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消防安全的一个习惯啊，给您点个赞，挺好的，鼓励鼓励来。那今天呢，咱们的猜歌环节这个歌曲啊，我觉得也是很经典的一些老歌，跟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一下。来，朋友们猜猜看，这些歌你能不能猜得对呢？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请问一下朋友们，刚才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这是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请问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0: 好了，又播了一遍啊，这首歌曲的前奏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或者去摇一摇，把这首歌曲给猜出来。那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首歌曲啊，它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答案即可。为什么今天猜这首歌曲啊？是因为呢，这首歌呢最近跟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一部硬核的警匪大片有关。那么最近呢，正在热映当中的一个警匪大片《空枪》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这个主演啊是朱一龙，还有谭健次，包括呢刚刚获得过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魏诗雅。啊，大家也知道这个百花奖，我去现场了啊，所以呢。我也是在现场看到了魏诗雅的这个拿到最佳女主角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因为你知道离现场离得很近，看到还是蛮激动的，包括朱一龙本人也是蛮帅的啊。不好意思啊，今天去了一趟百花奖。那这个电影《空枪》呢，最近正在热映当中，那么其中呢就有很多经典的港乐在其中也被大家所重新的关注到。那么其中啊，朱一龙在里面一直哼唱跟听到的，包括也是在其中还跟剧情有那么一丢丢关系的一个港片，它里面的这个歌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猜的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所以呢，大家不光是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到这种电影画面的紧张和刺激，也可以通过这些经典的港乐让我们再次回归到那些轻松的岁月当中。所以呢，今天就把这首歌曲作为第一首歌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么朋友们可以来继续猜一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首歌曲啊，就让您听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其实这个电影《空枪》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朱一龙在里面的演技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就是他把一个极具复杂性的那种亡命匪徒的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他有的时候是那种非常凶狠而且非常暴力的，但有的时候你又看到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柔软的，有害怕的那一面，心思也非常的缜密，所以他身上带着一种特别的野性还有偏执。所以这个电影《空枪》呢，可以说是一个人一段传奇的经典故事，正在热映当中啊，朋友们可以去影院看一看，我觉得至少会让很多人感受到跟朱一龙以前的那个形象是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因为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今年在百花奖看到朱一龙本人了啊，就是朱一龙本人，我觉得他给人感觉是那种特别就是有正气感的，就一脸正气，因为他浓眉大眼的嘛。然后呢，就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首先他很帅，这是没得说的啊。同时他身上有一股正气，但这次他演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那种反派的那种形象，跟他之前的那种电影角色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反差，所以会让你感觉到哦，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朱一龙。包括呢，这个电影它上映以后，票房呢现在也是不断的在走高当中，包括我刚刚说的每一首老歌都是精准贴合了剧情的氛围，这种旋律可以说也是烘托了电影当中人物的那种命运。音乐呢，在电影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像是一条隐性的剧情线一样，让我们每个人跟随音乐进入到电影情节的跌宕起伏当中。所以啊，这个电影跟这首歌都在今天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样吧，再给大家听一遍这首歌曲啊，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这样提示以后，您猜起来会更有感触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哎，好嘞，就这么多啊，朋友们可以赶紧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咱听歌的时候啊，有的人会喜欢喝点小饮料啊，有的人听歌的时候会喜欢吃点这个小海鲜。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一下。

的2030青岛岩洞大虾。你想一边听着歌一边吃着这个岩洞大虾，那感觉那可真的是棒棒的啊。好，我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关注一下之后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咱们的这个青岛岩洞大虾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青岛岩洞大虾的链接。那有朋友一听说2030青岛岩洞大虾，这是啥呢？哎，这个2030青岛岩洞大虾，它是超大规格20到30，所以呢是2030规格的虾，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它的规格长度每只都在17到22厘米左右，所以它的大小呢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虾体饱满，剥开满满的都是虾肉，关键是虾肉呢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又好做，所以呢非常适合咱们家里来吃。那一提这个大虾，我这口水都流啊。那朋友们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大虾的链接。那么关键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叫岩洞大虾。什么叫岩洞大虾呢？就是呢在天然海域生长的这个大虾呢，咱们人工捕捞上来之后，您听好了啊，人工捕捞上来以后，在短时间内用-35度的盐水速冻起来，那就锁鲜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速冻锁鲜的虾咱们就叫岩洞大虾，它瞬间锁住虾的弹嫩和鲜甜，不是那种一般就上来之后带水的直接冻起来那种，吃起来那个肉会有点塌的感觉啊。那么这个虾呢壳非常的薄而且又脆，肉质呢非常的紧实弹滑，虾味很浓郁，没有土腥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叫2030青岛岩洞大虾，那就是从咱青岛这边过来嘛，对吧？好吃的啊。那么价格是多少呢？大家一听说哇这么高规格这么好的虾是不是很贵啊？那平常确实不便宜，平常的话这一斤卖到40多块钱了啊。今天咱们不用这么贵，咱们20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的3斤左右的虾啊，约30到45只，到手价只要99.9块，平均一斤才合多少钱？才合33块钱。您只要去超市买过大虾，您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是速冻岩洞大虾，平均一斤大约只要33块钱，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您收到以后都是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所以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个青岛岩洞大虾赶紧带回家，好吃又不贵，记得回复秒杀过来，相信你吃完一定很喜欢，就跟这首歌一样，综艺他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7: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5: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1: 11点24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刚刚第一首歌曲大家猜的都非常的快啊，而且呢猜对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多。而且我们的老朋友迪哥还在说呢，他说我猜这首歌很多人都会猜成周华健的另外一首歌啊，那你真的是答错了，目前这首歌曲的正确率是100%。我只能说我们的朋友们太厉害了啊，就不用那个什么给您说这是谁演唱的，大家直接都能猜出来。那我就话不多说了，我直接就来公布正确答案。刚刚的那首歌曲它的正确答案就是周华健《难念的经》。
10: 一起来猜歌，

0: 我看看谁会唱这首歌副歌部分啊。每次我们播这首歌都会希望有朋友们来唱一唱它的副歌部分，能唱出来的朋友们欢迎你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笑你我往花光心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

My song， 哎，我只会我唱的这几个部分啊。其实每次听这首歌曲呢，一方面是觉得它真的太经典了，就是每次你一听，你就会想到哇，《天龙八部》那个电视剧呢，就在你的面前不断的浮现。同时呢，你也会感受到在这首歌曲里面的这种词和曲它的那种特别的含义，因为它里面是有一点点禅意啊。那么整首歌呢，在其中也配着周华健的这种高难度的快节奏的这种演唱，让人们把它奉之为心目当中经典的武侠神曲。那继续回到就我刚刚说的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空枪》当中啊，这首歌周华健难念的经跟朱一龙在里面饰演的那个悍匪孤身一人在夜色当中的车流里面黯然失神呢，是有非常强烈结合的那种画面感。当这种听起来很悠扬又很悲壮的旋律响起，你就会体会到那个角色他内心的那种复杂性，仿佛所有的这种情感啊，都融合在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的旋律当中，把这个角色一生的浮沉和万般皆空的悲剧底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好听，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答对呢？啊，对，我刚刚说了，这首歌正确率100%，那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啊！你们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经典的中华小曲库啊，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那个电子证书领取一下啊，你们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给您颁发的正宗的中华小曲库，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唱一下，不是来唱一下，来听一下第二首歌，因为刚刚很多人都没有唱这首难念的经啊，确实太难了，中间那个副歌部分我觉得那嘴都倒不过来。来，我们听一下今天第二首歌曲啊，今天就直接给大家来公布了，我们今天猜的都是周华健的歌，既然都猜了第一首嘛，那接下来第二首歌也请朋友们做好准备，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个也很简单啊，

跟大家说啊，我不瞒大家，就是我小时候一听这个歌，我就特别想拿起一把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爸我妈带我去那种什么景区里面去玩的时候，别的我都看不上，我就说一定要给我买把剑，我真的太喜欢，我想当大侠。真的，就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我一样，就看完这个武侠片之后，你就特别想买一把属于你自己的剑，就练成那种绝世武功什么的。

说啊，来帮我们猜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哪首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好嘞，请朋友们赶紧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演唱的哪首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包括您可以唱两句的话，都欢迎您发送文字、语音等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是我们的猜歌的这个环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今天推荐的那个青岛岩洞大虾啊，您可以继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这好吃的带回去。好吃的回家咱到什么地方做？当然是得到厨房里面呀！你看咱们去厨房里面做这个菜的时候，你提前是不是想你家这个厨房怎么设计，你要不要在里面加个烤箱，哎，你要不要在里面加点这个洗碗机，抽油烟机是用这个中式的还是用这个欧式的等等，这个都得咱们提前考虑啊。所以呢，这个家装它是个大事儿，做美食包括呢咱们在家里面制作一些给孩子们的一些哎轻食啊什么的，你都得考虑。所以呢，家装不光是厨房，那还有咱们的卧室、客厅等等等等，这都是大事儿。很多朋友一听家装，哎呦头疼，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您不用担心了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联合华普装饰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带给朋友们满满的安全感、放心感和设计的新鲜感。您如果说对家装的这些问题想找一个地方去了解，您就来我们的家装节，咱给您优惠的同时还解决您的家装的难题。这样朋友们想报名的话，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咱们的活动啊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啊，延期一天赔您200呢。还有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还有咱们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怎么样，满满的福利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售后的优惠都带给您，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吧。那个猜歌还在继续进行，刚刚那是播的谁的歌，您可以来给我们继续猜一猜啊。如果您没有听到的话，我们再给您播一遍，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好嘞，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个加菲猫说，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去景区里面也要买那个一把宝剑，还有买木剑、红缨枪、金箍棒什么的，那你比我买的多。这是什么家庭啊，这么富裕能够帮助你买这么多。我小时候买把宝剑，我爸妈都得说我半天。你这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犒劳自己，到景区里面我不用说，不用小孩说，我自己都买一把，我跟你说，买一把宝剑，买个红缨枪什么的，满足一下咱们自己，回顾犒劳自己的童年，对不对？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咱们刚刚那首歌曲啊，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稍后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睡过敦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都不会陌生啊，这是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也是非常有名的敦煌的一个景点，在那个鸣沙山那个地方。很多朋友呢到了这个鸣沙山呢，也都会爬到那个鸣沙山的那个山顶上啊，去俯瞰整个月牙泉，因为它就是弯弯的像一团月亮一样在那个沙漠当中，给人的感觉也是相当的震撼，你会特别感慨于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而飞儿乐团呢，他们也是在很早之前啊就写下了这首歌曲，也是感叹一下咱们的这种美丽的大自然带给我们心灵还有这种视觉上的震撼。一首月牙湾来送给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每天都锁定在我们的频道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也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哈。那么刚才第二首歌曲呢，我们要再次隆重的宣布它的正确率是100%。我只能说华健大哥真的太厉害了，他的这两首经典的武侠歌曲朋友们没有一个猜错的，全部都答对了。这再来一遍，掌声怪给自己一点掌声，大家太厉害了啊！来，我们直接话不多说，公布刚才的正确答案。刚那首歌曲呢，就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你听过这首歌吗？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就是那个刀剑如梦的那个感觉，刀光剑影的感觉就出来了啊！手动配一下这个音效。确实当年看这个《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对这首歌曲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尤其呢是它真的是搭配着那里面的很多的经典的画面跟桥段，让我们体会到了这种武侠世界的不一样的魅力。刀剑如梦跟《倚天屠龙记》真的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互相成就的这么一首歌曲啊。当然这首歌曲还有个粤语版本，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熟悉的还是这个普通话的版本，跟刚刚那个难念的经相比，哎，它就刚好不一样，那个粤语版更有名，这个普通话版本更有名。来，咱们再唱一遍他的副歌部分，周华健《刀剑如梦》。

0: 是有的，我记得那个歌曲播完之后，那个片头一出来，然后就会有刚刚这个 pew pew 的这种声音会出来啊。那个平台上我们这位叫某某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个信息啊。他说那个你们都在回忆自己当年的青春岁月，回顾自己的武侠梦，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小时候就想长大了娶周芷若还是娶赵敏啊。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不懂了吧，小赵啊。一看都没有好好看《倚天屠龙记》，我跟你说。当然，这个《倚天屠龙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就是我印象里面比较深刻的还是苏有朋演的那一版。我觉得那一版其实是我印象里面比较经典的一版。然后在更早之前呢，有那个马景涛演的那一版的《倚天屠龙记》。不知道您更喜欢的是哪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呢？啊，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正好今天咱们听到了这些经典的老歌嘛，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猜猜歌，依然是周华健的一首歌曲，看你能不能猜得对，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曲就不是武侠歌曲了啊，来，朋友们听听看。

好，我只能跟你提示一下，这首歌曲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首歌的歌名非常长。我算算啊，二四六八十，十二个字。来，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哪首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0: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告诉我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哪首歌，歌名非常长，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一下，可以在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周华健的什么歌。你看有朋友说，哎呀，这歌这字数这么多，打字好麻烦呀。哎，咱们有时候真的是特别怕麻烦。你看咱们的车子护理，很多朋友也怕麻烦。你看咱们的燃油车跟油电混动车，你开久了之后，这车子就有积碳了。积碳多了之后呢，导致怠速抖动，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呢动力也不会随叫随到了。你说你想去除积碳，想去做养护，你也嫌麻烦。哎呀，得花个大半天的时间跑到这个维修厂啊、4S 店什么的，大家都特别忙，天又特别热。你就很怕麻烦，是不是？现在给您说个方啊，您不用怕麻烦了，因为您可以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就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呀，真正的省时，而且省钱又省力。您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我先给您说一下它怎么帮您省时间啊，就您不用花大量时间跑到那店里面去等着去那个什么除积碳。因为您买了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之后呢，您要加油嘛，对吧？您在每次加油前的时候把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倒到这个油箱当中，您再去加油，剩下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您一边开车它一边给您除积碳。相当于您在每天开车的过程当中，您每天的通勤啊什么的，它就再给您除积碳了。因为它里面呢高浓度的 PEA 原液可以深入到油管油路上，还有发动机的内部清除积碳。这积碳清了之后，您就会发现，哎呀，咱们的这个车子动力更足了，油耗更低了，同时还能深层养护发动机。所以呢，您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这里面啊，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那么里面的一套三瓶，一套只要199块钱，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提动力，一箱油啊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都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所以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给您的爱车体验老车换新的感觉吧。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用份儿，会议资料再来10份儿。
3: 嗯，
2: 备用再。

0: 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6: 好的，11:52，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所以咱们来公布一下刚刚最后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它就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你看我一说这字数，你就知道应该怎么猜了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好12个字，因为周华健的歌名当中啊，这个这么长的确实不多，它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家一猜就能猜得对啊！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们拿走了我们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还有荣誉称号，恭喜恭喜！同时呢，今天的这个天气也特别的热啊，像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所以朋友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好降温的这种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暂时告一个段落。我是子恒，咱们的结束曲目就分享这首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你继续收听哦。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安户政窗口周末无休服务开启，周末不打烊。郑州市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开启了，最高面额600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餐道迎来集中上市。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消息，孙颖莎的专属定制歌曲《沙拉拉》正式官宣，她同步出任 QQ 音乐生态首席代言人，歌曲今天正式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

也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那目前呀，咱们郑州是多云微风啊，其实温度呢不是那么的热，而且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发现太阳也没有那么的刺眼啊，所以如果今天中午吃完饭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哎，可以稍微溜达溜达，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比较有好处的。今天郑州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24到31度。反正最近这种天气吧，就是说下雨就下雨，那车上啊身边啊随时备把伞还是很有必要的。终于到了午间时刻了，其实午间的时候呢，真的可以把我们的节奏放得慢一些，对吧？就让那些疲惫啊、烦躁啊、紧绷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通过我们的音乐来帮您稀释。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

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间已经到了8月26号，八月份也快和我们说再见了。今天是周三，也提醒大家按照现行的规则，今天咱们郑州三环以内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都说其实生活中的美好从来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藏在细碎当中的一些温柔。一顿安稳的午饭，一段好听的歌曲，一次不被打扰的放空，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一些小美好。那接下来的这首非常熟悉的旋律，也藏着无数人的温柔故事，送给正在听歌的你。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刚才我们放了一首莫文蔚。

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微信上朋友说，他说一听到莫文蔚的声音就觉得是那种自带岁月的温柔和沉淀，他说太舒服了，确实是这样的，其实给人一种很安稳的感觉。而且啊，走过了一些生活历程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人生当中最珍贵的呀，从来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经历啊，而是这种安稳的日常，温柔的陪伴，对不对？就像此刻你身边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吃午饭一样，很简单也很幸福，但这才是最珍贵的。就像我们的家也一样啊，他也许他没有多豪华，面积也没有多大，但是里面住的都是对你最重要你最爱的人。所以拿到房子之后想装修的话，肯定也要好好的考量一下。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记者团队全程帮您监督，从您开始签约装修到售后，然后到整个院房全部陪伴，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帮您沟通。另外价格上也给了很多优惠补贴，同时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也就是说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直接赔偿您，您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先报名，许巍喜悦。

0: 来自许巍的喜悦。你知道吗，这首歌是许巍他在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某一年的九月份是在庐山度假的时候写的。所以其实陪父母啊，陪自己最重要的人在一起去度假，去玩，去休息的那种感觉，就真的是一种很难得的喜悦。那也希望接下来这首歌您能够喜欢，来自陈楚生、安以轩，爱过。
1: 守住这片天空，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午间听歌时间，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小萌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是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个阳光呢，这个威慑也是挺大的。他说中牟县的阳光太刺眼了，确实你看很奇怪，这个我们出了伏之后呢，反而这些天感觉体感上温度更高了，对不对？因为它湿度比较大。刚才说到这个云呢，我想到前两天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朋友圈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他们拍到的天空。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也是啊，我觉得天哪，郑州云彩好漂亮啊，就是那种感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特别像我们在漫画当中看到的云朵吧，就是俗称的漫画云。其实这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所以才会看到这么美丽的云朵。但同时也提醒大家，虽然高温没有多高，可是湿度大，那么体感的温度呢也会比较高，还是要持续做好防护工作，尤其是防晒，对不对？那中午的时光可以看看云朵，感受一下难得的休闲。来自茶凉粉，让我们把这世界点燃。

说到咱们郑州这些天非常好看的云彩啊，刚才我专门去外面看了看，真的今天又是那种大朵大朵的棉花糖云啊。哎，你知道吗，像今天咱们抬头看看的那头顶的棉花糖云，其实它是有一个学名的，学名叫做淡积云。淡就是淡淡的淡，积呢是这个积数的积，淡积云就圆滚滚胖乎，看起来温柔治愈，对不对？这也是咱们郑州夏天经常出现的神仙云朵啊。那么你知道吗，在淡积云它现身之后，就代表着当下我们的大气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能见度特别好，未来大半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所以如果你抬头看到天空上都是这种棉花糖云的话，放心出去玩吧，因为一时半会儿不会下雨。所以那么美丽的云朵下面，我们在听着特别符合这个氛围的歌曲，来自小霞的向云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2点4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这两天就是刷网络看综艺啊，发现最新一季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又很厉害，就频频上热搜啊。然后呢，就有很多朋友也把往届的一些披荆斩棘的精彩画面或者是片段或者唱段又给重新搬出来了。所以那天我就看到了张智霖他们那个版本的青花，真的画面非常唯美，唱得也特别棒啊。然后一搜呢，发现啊，怪不得呢，原唱是周传雄。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多快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九月郑州展会活动将接连登场，医疗器械、汽车、软件等多领域的展会活动精准链接行业资源，全面释放产业活力，为郑州高质量发展点燃新引擎。郑州海关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郑州办理离境退税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近日，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界杯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的首位，夺得总冠军。体育消息，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娱乐消息，一位被网友称为日杰杰伦的周杰伦模仿者，因在婚礼上为新人制造惊喜而走红，其档期已火爆到排至明年5月份。他已专注模仿周杰伦长达14年，凭借高度还原的声线积累了声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现在是中午的1:0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这个点儿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午休，对不对？那中午2个小时啊，也是一天当中最适合休整的时光。而小睡一下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恢复体力和精力。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睡得太久，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些朋友，尤其是

可能下午没有太重要的工作的话呢，一睡就睡两三个小时，醒来之后反而会昏昏沉沉，觉得特别不舒服啊。那么正确的午睡时长最好就是半小时左右，而且养生专家会建议说午休最好是在1:30之前结束，这样呢就不会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时间了。想一想能够在舒服的床上好好休息一下，也是让人觉得特别满足和幸福的一件事情。五月天，知足。

来自五月天的知足。其实像现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啊，晚上回家能够美美的吃上一顿，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知足和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天太热又不想吃外卖，自己下厨呢又觉得特别的麻烦，有没有什么好吃又快手的东西呢？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青岛盐冻大虾。不管您是在

下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所先的，所以你拿到家给它煮熟之后，哇，那个味道真的就像新鲜捕捞的虾一样，非常的好吃。而且呢，它和普通的淡水虾不一样的是，这款盐冻大虾，它的虾壳很薄脆，肉质很紧实。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其实你直接连壳吃的我觉得都可以啊。之前老人不是说吗，这个吃壳可以补钙嘛。总之它不会让你觉得特别拉嗓子啊。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限时福利是20到30规格，就超大规格的虾啊，无冰净重3斤，也就是30到45只左右，只要99.9元，平均一斤才33块钱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就行了。平时是在商超的话，价格是绝对打不住的。但是现在3斤青岛盐冻大虾超大规格，只要99.9元，回复秒杀，张学友3分拍。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下午的1: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回复一个字虾，你得回复秒杀才能够买到虾，回复虾可能什么都没有收到啊。想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提到的这款来自青岛的岩洞大虾，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出去旅行呢？又或者说您的旅行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计划在9月、10月开启呢，都是让人非常向往的，对不对？那您是喜欢这个自驾游，还是说喜欢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啊，随心所欲的找一个民宿住，随便的去 city walk 一下？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对吧？那如果您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的话呢，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3到5年的话呢，您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是199，轻三元除积碳，你的爱车它的寿命会更持久。那如果是8年以上10年的老车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它主打一个清理陈年老碳的那样一个功效。用完之后呢，你的车会焕发青春，更有动力。这个一套是239，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出门之前、上高速之前，加上它一边玩一边保养车。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好的，继续我们的午间音乐之旅，这里是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忙碌的生活啊，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是一直在赶路，一直在奔赴远方，常常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对不对？那午后时光呢，也不妨把我们的节奏放得慢一些，静静的听歌，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棒的充电方式，而且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身边已经拥有的美好。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0: 贵吗？
1: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不知不觉2个小时的午间音乐时光马上就结束了啊！也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给您带来2个小时的放松，让你接下来的工作会更加的有劲头。当然再忙呢，我们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家，为什么呢？会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所以如果接下来您要装房子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这回还提供了很多优惠的方案啊，同时为了让各位装修更安心，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了纠纷，这笔钱可以直接给您赔付，让您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直接回复家装姐3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的陪你，据说这首歌也是他献给自己爱人的。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3: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七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最新公布。社会融资规模方面，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亿元。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预计9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江达海的第一港。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体育消息，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2026年8月23号在长春国际影都开幕，冯小刚领衔金鹿奖评委会，演员万茜、紫砂分任形象大使与宣传大使，16部影片入围角逐10大奖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我该如何存在？
1: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 Really， 哎，是这样念吗？你的英文名字？他说现在播的是什么歌啊？这是汪峰所带来的《存在》。这首歌哈，用那种摇滚的张力，层层推进的编曲，把现代人内心的挣扎、迷茫叩问的淋漓尽致，重鼓还有人声的冲撞，恰恰对应我们内心紧绷、焦虑翻涌的状态。当情绪被旋律推着走到了紧绷的顶点，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心烦意乱当中哈。所以就曾经有医生就有提到说，焦虑紧张的时候，呼吸是调节身心最简单的开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缓慢深呼吸可以推动气血的运行，调和脏腑。从神经机制来讲呢，这套四秒吸气、两秒屏息、六秒呼气的这种呼吸节奏，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让亢奋的紧绷的这个身心哈，逐步回落放松。重复10到15次，可以帮助我们从情绪激荡当中抽离出来，归于平稳。我觉得现在我们知道什么426呼吸法哈，在以前不知道的时候，但是我就知道一点，就是你紧张的时候你就深呼吸，不管什么几秒不几秒哈，深呼吸简单而有效的一个方法。

14:07，欢迎大家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接下来两个小时就陪您听歌了哈。我们刚刚说到那种紧张啊、情绪啊什么的，其实音乐同样拥有这样的情绪转移的能力哈。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存在，它是向外的呐喊叩问，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来自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就是向内温柔的回望和解，编曲也是褪去了激烈的冲击，以舒缓的旋律线。

觉得满意哈、啊，就是现在的自己啊，回望十五岁跟他讲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十五岁的那个你看到如今的你，你觉得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呢？作为一个问题哈、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想参与了解啊，你有了一些答案，想和小池分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哈，我们也可以有个互动交流。我经常说，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只要发读书两个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添加到我的微信，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探索，然后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哈。为什么我们要向内探索？我们都知道鸡蛋哈，你从内向外打破，你会成为一个生命，但是你从外向内打破啊，破了是吧？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是在说，认知储备哈是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大脑的备用容量，储备越多，大脑抵抗损伤、维持正常功能的能力就会越强。有一个研究就显示哈，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虽然有助于提升老人的认知储备，但是效果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说，体力活动越多的女性，她的思维速度越快，而经常的阅读、上课、打牌或者是下棋的女性，记忆力会表现更加的出色啊。但是这两项关联在男性中啊不是很显著。换言之呢，体力和脑力活动对认知储备的保护作用，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更加明确。所以现在也特别流行提女性成长哈，大家多读书好不好？喜欢读书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再次欢迎您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来自于阿牛带来的这首《桂花香》，这是一首气味唤醒回忆的作品哈。桂花香是作为记忆的载体，写少年初恋的细碎画面，桂花如雨落在姑娘的发间，然后成双的单车，扑通的心跳，没有浓烈撕心裂肺的爱恨，只有淡淡的怅然。不知道你会想到谁哈？阿牛的《桂花香》之后，我们来听到王若琳的这首《亲密爱人》。

这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嗓音哈，来自王若琳所带来的《亲密爱人》。14:2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收音机旁有没有一些朋友是负责自己家这个做饭的？这个活儿其实挺不好干，是吧？一到做饭时间就很犯难。哎，下厨折腾半天，满身燥热，外卖吧，你又会担心营养跟不上，想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的这个做一份像样的这个荤菜哈，又苦于没有太多的时间处理食材。哎，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青岛20-30规格的盐冻大虾，帮你轻松搞定一桌好菜。那么这款海捕大虾呢，单只长度可以达到17-2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手掌的大小，海上捕捞上来之后呢，立刻就用-35度的盐水急速锁鲜，牢牢锁住虾肉的鲜甜弹嫩。采用单只速冻工艺哈，虾体是互相不粘连的，想吃几只你就可以取几只，不用整合去解冻，操作十分的省心。而且它这个虾壳哈薄脆，肉质紧实，没有土腥味，做法也特别简单，白灼几分钟就可以上桌，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孕妇小朋友都可以这个还有减脂健身的朋友哈都可以放心的吃。那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一斤要40多，现在99.9元到手，无冰净重3斤哈，大概是30-45只，顺丰急速发货，想要的这个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当然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开学季专场，还有这个蒙牛纯牛奶啊，大满贯护眼路灯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6，这里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我们来读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当时翻看这本书是因为被这个书的名字所吸引。首先，打破一切常规。有时候我们不太敢去说打破那种，不要一直以来这件事情都是这么做的习惯性是怎么样的惯常都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就默认了。但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说好像不是这样啊，是吧？但是那需要一个勇气去打破这些常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聊鸡汤哈，我们就来聊聊这本反套路的管理书，马库斯·白汉金和科特·科夫曼所写的《首先打破一切常规》。我们先说一个扎心的真相哈，就是盖洛普当年访谈了上百万员工，8万多名经理，得出一句特直白的话：员工加入公司，离开的是经理。工资高，福利好，然后工牌酷啊，那是你领进门的门票。但是你每天想不想来上班，能干多久，爽不爽，要全看你的顶头上司哈，就是那位直系领导。那个顶级的经理跟普通主管差在哪儿呢？书里面说，他们干的第一件离谱的事儿哈，这个离谱带引号哈，就是不信补短板那套。咱们从小听的木桶理论，最短的板块决定

能装多少水，于是呢年年绩效考核都在让你不沟通不社交然后不 PPT 审美。但是这本书非常冷酷的会告诉你，人十几岁之后神经回路基本定型，才干是改不动的，能够练的只是技能和知识，顶级经理不费劲就把你变成了全能战士，而是这个盯着那条天生顺滑的高速公路把优势榨干哈。第二件反常规的事情就是别管步骤只管结果，普通老板爱订 soap， 打电话必须要念模板，写周报必须用公司字体，厉害的经理只问一句这事儿你要什么产出啊，至于说你早上10点干还是说边听音乐边干，他是不管的，给目标不给枷锁。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书里抛出了一个特别好用的尺子哈，叫做 Q12， 可以挑三个哈，大家可以来自检一下。第一个就是每天上班有机会给我最拿手的事情吗？就是你有机会去做你最拿手的事情吗？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七天有人因为我把活干了漂亮夸过我没有？第三个就是我的主管把我当个人而非这个工时表吗？你心里可以打两个没有，基本上就是该跑路或者是说该跟上级谈一谈的信号。最后我们落回咱们自己哈，这本书表面是教经理，实际也是照镜子，别拿别人都这样活来卡自己，先打破我必须完美的常规，找到你那条这个才干高速路哈，就是看看自己的才干，然后选对能够看见你的环境，比硬凹人啊，这个比硬去凹人设呀什么的要管用100倍了。所以别急着改自己，先看看自己哪块最长，看自己的长板而不是补自己的短板哈。也希望就可以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如何。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的故事细腻，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首我们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这首《花畔》哈，花代表的是自我，子女的女子的这种盛放和脆弱，不希望被当成，也将花随意对待，也不愿只做转瞬即逝的水中花哈。其实它当中有两层情绪哈，一是劝人要珍惜当下的美好，二是自我的期盼，盛放的生命，还有就是盼望被懂得、被疼惜，害怕热烈绽放却无人欣赏哈，具有对爱情的概叹，也有对个体价值的一个叩问，所以其实是特有内涵的一首作品哈。这是我们听到戴佩妮带来的《花畔》，出自2005年的专辑《爱疯了》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在14:54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家装节哈，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哈。报名成功之后呢，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这首 New Boy。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8月28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房一楼大厅西门入场举办，共提供岗位7900余个。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生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份，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加快建设。1到7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体育方面，25号，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文娱方面，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会揭晓。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令黄丽玲带来的这首《我很忙》。哎呀，我很忙，我感觉这么多年一直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口头禅，是吧？然后这首歌是出自一张专辑，叫做《我们会更好的》，2011年的一张专辑哈，也把这张专辑的名字啊，作为一个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我们会更好的。15: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现在已经出伏了哈，出伏之后呢，就是有4个防病的关键词哈，就是虽然已经入秋，但是依旧有点热，对吧？早晚的温差也会变大。那出伏到秋分之间这一个月哈，是身体的过渡期，最容易生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牢记4个防病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吃得润一点，润哈，就是多吃梨呀、百合、银耳、莲藕等等润燥，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少量多次喝水哈，别等口渴再喝。第二个字是什么？就是缓。动得缓一点，就是微微出汗，不喘为宜哈。结束之后及时的擦干穿衣，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的不适。第三个字是饱，就是睡得饱一点。这段时间呢，人体的阴阳处于调整阶段，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将天热时欠的那个睡眠给补回来哈。第四个就是少，思绪要少一点。白天的时候呢，逐渐变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少生气，少内耗，建议外出散步，多做深呼吸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一定好处的哈。

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的养护，首先来清除积碳，然后呢提升动力，再来清洁三元催化哈，熄灭故障灯，年检可以轻松通过，整套产品呢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这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哈。不用进厂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东风破》哈，就是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哈，可能会有一个发现，就是当你的车辆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出现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有时候故障灯会亮起。然后这怎么破呢？线下你去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哈。欢迎可以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3: 盛宴。

李荣浩带来的《老街》，这是他在成名之前一首很珍贵的早期作品哈，没有华丽的配器，用分解吉他和轻柔的音色铺陈底色，以三段体的叙事结构配合平时内敛的人生，就像是翻开一本泛黄的旧相册，然后歌词呢是用一个个市井细碎的意象勾勒记忆当中的街巷。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好像未必是某一件具体的往事，而是一整段回不去的时光，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老街啊，包括前面阿牛的桂花香呀，戴佩妮的花畔呀，哈、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意境在里面哈、啊。欢迎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啊，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随时都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社群哈、啊。然后如果说家里在今年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呢，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段旋律，一段时光。 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听到王菲带来的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既然说到快乐哈，我们就来说点好吃的怎么样？不少朋友在买冻虾的时候其实都踩过坑哈，厚厚的冰衣占掉了不少的这个重量，化完之后所剩无几哈，有的还掺杂了有淡水虾，吃起来带着土腥味，你解冻之后肉质松散，花了钱却买不到好品质。今天我们的商城呢，这款青岛盐冻大虾帮大家避开这些问题哈，精选天然海域的海捕大虾，20到30大规格的，每只虾体呢长17到22厘米，然后虾体饱满肉厚，上船即刻是-35度的盐水速冻锁鲜，最大程度来保留海虾原本的鲜甜的口感。单只呢独立冷冻，不会冻成一大坨，随吃随取。严选优质的海虾，不混入淡水虾，虾味浓郁，肉质呢紧实滑嫩哈，高蛋白低脂肪，白灼油焖都很合适，全家老小都可以安心食用哈。线下超市同等规格一斤40多块钱，本次我们限时福利99.9元，拿下无冰净重3斤，大概是30到45只，顺丰急速配送到家，不用到市场反复的挑选。在家你就可以收到高品质的海虾，想要下单的朋友哈，可以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你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这个开学专场哈，还有蒙牛纯牛奶呀，大满贯的这个护眼路灯啊，大家都可以进行选购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4: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

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如果说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完成报名哈。完成报名之后呢，就可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呢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也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 665.56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120.06 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162个建设项目。9月开学季将至，为满足大中专学生集中返校出行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于8月29号、30号开行四趟学生返校专列，覆盖豫东、豫南、豫北多地，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据洛阳市商务局消息，今天起洛阳将发放第九轮商文旅联动消费券，涉及餐饮、零售、住宿、电影放映、汉服体验、文创产品六大领域，所有在洛市民及游客均可参与。国内方面，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体育方面，日前中国女子板球队在浙江击败印度尼西亚队，用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女子板球赛冠军的成绩，完成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检验。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心理治疗师赵泽。那赵医生的话呢，他这个专业的方向就是认知行为的疗法呀、精神动力的取向疗法以及催眠疗法，包括表达性艺术治疗等等。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护航同学们开学季的心理健康。因为这个八月末了，临近新学期的开学，可能有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从松弛的假期生活切换到校园的这个节奏的话呢，就想一想就容易出现一些情绪烦躁呀、内心焦虑，在学业人际交往上产生各类困扰。当然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也面对说孩子得收心，可是收心又比较难，有一点抵触说马上要开学这件事情哈，会感觉到手足无措，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有任何这个个性化的问题，也欢迎随时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这会儿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社群，节目社群里面呢就是每一期我们直播的这个链接都会在里面哈，您

0: 哪怕这会儿说错过了，随时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这个节目，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的。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医生。赵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刚说的这些情况其实也都是我们前期哈就做了一个这个小的调研之后发现，大家真的是对这一块就是特别多问题，不仅是孩子觉得要开学的焦虑，然后这个家长的话本来是觉得说神兽要归笼了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可是看到孩子那么焦虑，自己也跟着觉得说这到底该怎么办呢，甚至引发一些亲子的矛盾哈。所以说您看，要不然的话您先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开学焦虑，它是正常心理还是有心理问题了？
1: 好的。其实每年就是在这个寒暑假这个过后呢，开学这个前后就会有一段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同学会有这种情绪性的这种反应。其实呢它会表现在这个像生理上啊、情绪上啊、行为上的这种不适应，所以呢开学焦虑也被称为是开学适应性障碍。通常来说90%以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其实都是一种正常的阶段性的一种心理反应，并不是什么心理疾病，或者是矫情啊，或者是懒惰。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身心状态理解为是一种一个人节奏性的一种系统。像是在假期期间的时候呢，我们学生很多时候他处在一种这种比较松弛啊、自由啊、没有压力的这样一种生活模式里边，像是会晚睡晚起啊，有时候会自主的娱乐啊，就是随时都可以拿到手机可以玩游戏，甚至呢他没有这种学校校堂课堂这种约束，也不用每天非常自律的去完成这种学业任务。但是一旦就是面临着开学呢，他就是要面临这种高效的就是高时间维度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时间规矩啊，包括这个上学这种规则的要求，以及这种学业压力的这种重担的一种承受，以及还要应对这种社交，所以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回归呢，会导致他这种假期休闲的这种模式与高压的这种学业的模式这种切换呢，是需要我们人的这种大脑啊，包括神经系统啊，我们身体的节律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种缓冲和这种适应的。那么在这个切换模式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不适应，其实就是开学焦虑的本质。
0: 哦，好，我们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家长咱们得先稳住神儿，是吧？
1: 对。
0: 那你看学生常见的包括躯体呀、情绪、行为的一些预警信号的话，我们怎么识别一下？
1: 在这里呢，刚才有提到90%以上呢，基本上它都是一种正常的阶段性的情绪反应。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这种预警系统的，就是比如说它在三个维度上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学生或者是家长可以去评估一下，比如说他在他的这个生理上面，比如说也就是躯体方面，他会频繁的出现一些躯体的不适应感，但是这个躯体的不适呢，它并不是有明确的病因，甚至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更多表现在比如说他早上起来之后就会头疼啊、头晕啊，会出现这种腹部疼痛啊，对吧，胸闷啊，气短啊，有时候会心慌、恶心啊，感觉乏力，就是不提上学呢，不提上学这一套事呢，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了，一提上学呢就会这哪哪都不舒服，也有的会出现这种就是睡眠上的一些紊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他睡不着，早上呢又起不来，一到去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他就会犯困，上课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他就会萎靡不振，身体呢也比较的就乏力，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身体的一个预警系统啊，提示我们需要关注它可能是焦虑的一种反应，只是说它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呢，它是转化为一种躯体症状了。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我们需要观察它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变化，像是很多这种同学呢，他可能会非常的烦躁呀，容易发脾气呀，甚至是会突然的情绪化，就是他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还有的时候呢他会闷闷不乐，持续性的这种心情不好，然后呢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完全就不期待开学这件事情，也不期待新的这个学校的一些新的班级啊、同学呀、 就是甚至有一些这种绝

0: 用的一些文具啊、书包啊，甚至是不愿意设计任何的一些作业呀、包括他注意力会非常的分散呀、会通过逃避的方式去正常的玩手机啊，就是不做任何学习相关的事情，甚至会有一些这种自伤啊，是非常的颓废啊，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啊，非常的自闭啊，像这些行为上面这些变化的话，都是需要就引起重视的。但是不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一定是心理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评估的是有两个维度啊、就是在这三个层面里边，他首先他的是持续时间的维度，是不是超过两周了？另外的话就是他严重程度，就是他是否影响到他完全没有办法去上学，或者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学习，就是这两个指标其实可以去来判断一下他是否是到达了一个就是症状的，就是需要医疗干预的一个程度。
1: 大部分的话呢，可能孩子就是有点反常的这种小情绪的话呢，是不是家长这时候就不能指责也不能批评？然后更多的话是要怎样来对待这个孩子呢？
0: 刚才这个主持人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学生群体和这个家长群体他们之间也是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哈。就是学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只是一种焦虑的一种反应，他也不是说主观上的就是不想去上学呀，主观上的这种懒惰呀，主观上的一种矫情啊，他更多是一种没有办法应对这种不适应性出现的一种情绪啊、生理啊这种行为上面的一些表现形式。那么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能一直的唠叨，然后就是说一直提及上学，就是让他去完成作业呀，就是不要强加学业上面的这些任务，更多的是一种理解啊，就是宽容啊，包括一些跟他有些沟通啊。如果说是孩子在已经开学之后一两周还没有完全办法缓解的情况下，我们的家长就需要带孩子去专科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去评估一下是不是到达临床上这种抑郁发作呀、焦虑发作这种状况。
1: 可能大部分就没有到达您说必须要医疗干预的那个程度哈。
0: 是，
1: 但是这几天其实挺关键的。您看有没有一些落地方法，就是可以帮孩子们收收心，帮这个学生收心的一些方法。
0: 好，就是很多同学其实在这个开学一两周之内呢，他就会渐进式的哈，自动化的就是好像就缓解了哈，就进程正常的这种学习了。那么在这里我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方式。首先就是在作息上面，作息上面我们需要渐进式的复位正常上学的这样一个时钟表。比如说我们在假期期间的时候很多都是凌晨才睡哈，有的同学就睡到中午。那像这种情况呢，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逐渐的每天都早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早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逐步的过渡到上学正常的这种时间。另外的话，我们这个三餐呢也需要稳定，也就是说我们先从身体的节律上面逐渐的稳定下来，那么我们这种焦虑感就会逐渐的有种稳定感。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从作息啊、饮食这个规律上面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也需要，就是很多同学会一想到这个开学呢，就会非常的烦躁啊，就是有一些退缩啊，有些阻抗啊，有些焦虑这种反应。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这种478的这种呼吸法啊，就逐渐做个4-5轮、5-6轮啊，大部分是2-3分钟，最多5分钟，你就可以有一个身体上面比较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
1: 478的呼吸法，
0: 对，就是。吸气4秒，屏气7秒，吐气8秒，然后这是一个循回，然后再来，然后一般是做个4-5轮。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啊、其实开学呢就是一场我们又是一个新的成长啊，需要新的面临很多的一些，也有很多需要去成长的啊，去面对的一些东西，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暗示，有一些不适应，它也是正常的，它只是一种不同模式的一些切换，需要一些时间而已。有些这种积极的暗示。另外的话，我们在具体面对这种学业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轻量化。 就是先让练练手，就让手不要太生，就是让脑子就是逐渐由假期休整的无压力的这种状态切换到适当的，比如说模块式的这种时间相对固定，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这种看书啊做题啊，就逐渐让我们的大脑去适应

0: 轻量度的这种学习任务。嗯，然后再者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啊，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今天吃一顿大餐，或者今天买一个什么文具，好像有一种仪式感，有一个切割，好像说我这个要进入到一个学习状态了啊，之前是一个假期的一个放松状态。
1: 明白明白哈，这个仪式感我觉得特别好哈，然后我们大家不妨来试一试。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八月末临近，新学期开学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那赵医生到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学生开学期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欢迎朋友们呢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节目链接直接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或者尤其是一些家长群哈，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海报，点击就可以看视频直播。当然您说家长群这种可能没有太多朋友在看直播，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他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我们本期节目的。因为的确在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家长还有这个同学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收心难呐、等等哈，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继续有请出赵医生哈。这会儿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这个儿子小学2年级作业到现在都没写完，然后让他写作业的时候他说我不写，然后会说他你不写到学校老师会批评你的，老师不批评的，彻底没法了哈，这个怎么办呢？问一下老师。
0: 其实在不同阶段的一个学生他就是的主线任务不太一样，像小学生吧，尤其是刚才提到这个小学2年级，很多这些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们没有太把学业任务作为一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压力，
1: 而且有些这个作业可能就是家长想着这个2个月时间太长了，我给你布点家庭作业是吧，这孩子也的确没当回事儿。
0: 对，
1: 家长用这种话来感觉说我要威胁你一下，那孩子还是不当回事儿，家长感觉到很无奈了。
0: 对对，就是这个首先其实就是想培养他就是能够按时的把学校的一些相关布置的一些作业能够完成，其实也想让他完成这样一个学校的一些规则的一种遵守啊，包括一些好的习惯的一些养成啊，其实我们需要聚焦在这个部分上面。但是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没有太重视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的去引导他，就是比如说作业啊，我们其实也是需要适当的去提醒，也不能就是一

0: 止去唠叨他，因为如果我们老是去提醒他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家人的事情，不是他自己的事，他会产生逆反的。你越催我，我可能越拖延，你越让我做，我可能越不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说到，就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因为在小这个其实也牵扯到具体开学的时候老师的一个态度，如果老师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比较的宽容啊，可能他觉得其他同学都没有太完成，然后他可能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太养成好习惯。但如果说老师在针对这个事情上面可能也有一些规范啊要求啊，可能这个孩子慢慢通过他的行为可能他尝到一个后果，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学习，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好，其实关于这个暑假作业的问题，我看到平台上留言的这个家长朋友比较多哈，好多人都是说没有写完，也听到一些这个声音说家长可以帮孩子来写作业，这样会让孩子的这个幸福感会保持很长的时间。问一下老师，这种方法可行吗？
0: 不建议，
1: 不建议是吧？
0: 对，因为首先觉得就是上学需要让孩子树立上学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在很多的一些细节上面，我们家长去替代性了，然后孩子很多时候呢，他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都自己就隐身了，让家长去面对，然后去处理，时间长的话，导致他在他自己这个事情上面是不太有责任感的。
1: 那怎么让他觉得说这作业是他自己的事儿呢？可能这是很多就是目前为止哈，这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的家长的共同的一个困惑。
0: 对，其实我们其实刚才说在小学阶段呢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更多是他一些规则上的一些规则和好习惯的一个养成，就是比如说他做到了，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奖励啊，就有一些什么样的肯定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逐渐的去引导他，就是适当的甚至把这个作业可以切分，每天小额度的去完成一部分，然后就可以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嘉奖和肯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为了让他对一些规则的履行，包括他今天不完成适当就是这个目标是可控的，然后的话他就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撤掉他一些可以让他很娱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过度的玩手机过度的打游戏就可以限制时间，所以就一方面是规则，一方面是好习惯，就在这好习惯这部分就他做到了就要奖励，规则的部分他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我们适当的可以撤掉他一些他可容易得到一些本能性开心快乐的一些事情，可以稍微限制一些。
1: 这根据每个孩子哈，然后他的那个喜好，各位家长可以不妨来试一试，用这个小策略。那您看，开学后像这个拖延呐、畏难呐，包括厌学、完美主义、内耗这种心理的根源的话，到底又是什么呢？
0: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开学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焦虑哈。那么这个情绪逐渐的去调试之后呢，我们其实就面临着这个学业方面具体的问题。其实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的主线任务就是搞好学习，那么在学习这个部分，那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这种假期呢，我们的大脑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放空的、无压的、自在的，就是高娱乐的这样一个模式里边。那么我们在切换到上学的这样面对这个课本呢、上课具体的一些作业呀、考试呀，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有压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畏难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当我们有这种畏难的这种心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行为上面会有一些这种逃避式的拖延，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就是会在面对就是做作业的时候坐不住啊，然后有的时候去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就会想回避啊，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具体去操作这些学习任务的时候进入不了状态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挫折。那么他在想要这种避免这种挫折和痛苦的感觉的时候呢，就会用这种逃避式的这种拖延的这种策略，其实这也是一种大脑自我本能的一种保护，所以常常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学生呢会有这种完美主义的这种内耗，他会其实导致一种假性的厌学。怎么理解呢？就是很多的同学呢在他的潜意识里边，他其实也是很看重学习，也想让自己的学习各方面表现是非常好的，

0: 是呢，他的认知上面很多时候不太成熟，他觉得要么就学习的很好，成绩也很好，要么呢就干脆就不学啊。他只要不学的话，就没有办法证明他真实的能力。所以很多的同学，他的这种完美主义的内耗，更多的表现在他是惧怕这种不完美的表现，不完美的成绩哈、或者成绩的这种下降啊，退步啊，包括他害怕他做的不够好啊，那他就拒绝开始。他只要不开始，那么就不存在说他做的不好，因为就没有办法去衡量他。所以很多的不完美其实就是因为他惧怕，就是他的完美主义就是为了惧怕这种不完美，所以他拒绝开始这也是导致有的时候会厌学啊，就会这种出现这种不想去学习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他就是有的时候上学，他对上学本身他的目标感不强，就是一种摆烂式的这种迷茫啊，觉得上学不上学，天天在那有点耗日子，然后就是好像也容易注意力分散啊，也听不进去啊，也觉得好像去学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他的目标感不强啊，也有时候他就不想上学。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家属啊，家长啊，包括学校，可能对这个好学生他会有一些这种期待，这种高期待呢，与这个学生本身他的承受能力呢，就是没有办法相匹配，就是这个孩子没办法承受外界对他这么高的一种高期待，所以呢，他会觉得有点精神上面有点难以去承受这些东西，也会有些就是阻抗啊，就是有点就是好像难以去应对，也会表现在有点畏难和这种厌学。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一种就是自己状态的一种理想化跟现实的一种差距，没有办法很好的心理调试。比如说他在假期之前或者是之前曾经有一个高峰阶段，就是他的学习状态呀、好像反应能力呀、学习效率非常的好，但是经过假期呢，一开学他发现脑子迟钝了，好像进入不到学习状态了，然后甚至是有些考试成绩下降了，别人好像考得比他好，他这种心理的落差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也会导致他有一些这种厌学呀，就是自我的否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它都是有一些关联的，都会表现出来，就是有些厌学呀，有些这种拖延啊，有些就是上学不在状态呀。
1: 嗯嗯，他不是说本身他自己讨厌这个学习哈，您看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把那个压力给化解掉，就是化压力为动力啊等等哈，这个还需要我们家长来分析
0: 更多的一些理解，
1: 对，理解判断哈。接下来我们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引导孩子来这个不焦虑，是吧？
0: 嗯嗯
1: 嗯。那您看比较可行性的方法大概有哪些？
0: 好，就是在可行性的这个具体面对这种学业压力的时候呢，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做到，就是你自己也有一个启动的过程，就是你在定立这些目标的时候呢，其实需要就是让他有一些固定的目标和一些这种好像一些这种灵活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正常的预习呀、正常一些课本上最基础的知识啊，包括一些作业啊，其实这个东西是固定的一些目标，正常的去完成。像有一些灵活性的，比如说想拔高的、想提升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量力而为，根据你的当下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建议在刚开学的一两周呢，我们就是可以轻量度的做一些相对固定的基础的这些内容，然后这种拔高的哈，就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量力而为。所以就是启动的时候呢，是循序渐进啊，我们有是这样一个建议。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觉得你的目标需要是具体的、微小的目标，就是很多同学觉得一到马上要开学了，就立了宏伟的大志哈，很宏大的目标，我这学期要好好学习，我要考多少名，就是非常的大，很具体。所以我们其实要避免这种比较夸大的啊，比较就是不太具体的。我们就是这个具体目标是，哎，今天我们大概比如说语文啊、英语啊，大概多少个单词啊，几页书大概学多少内容，就是聚焦在让你在钟表所在的这个当下，聚焦在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你能干多少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有一种掌控感啊，稳定感。再者呢，我们学生之间呢也不要进行就是横向的对比啊，就是攀比，就是觉得谁谁学习状态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好像我比不过他，我就有点比他差。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你越是在这个比较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以及包

0: 括他假期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他在进入到学刚开学这个阶段呢，他的收心状态和进入学习的状态也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正向比较，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是你会感受到你的状态会逐渐的会回归。
1: 嗯，就是完全要正视就是自己可能面临的不光是学业方面的这个挫折哈，还有其他地方的这种挫败感，就拒绝自我否定吧，是吧？
0: 对，
1: 好，各位有问题的话欢迎继续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我们也会整理一下个性化的问题，有请一下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待会儿再来聊。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的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赵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护航学生开学季的心理健康。八月末了，可能很多这个小学的这个学生大概是说下周啊就要开学了，在这个时节吧，然后有很多这个孩子们会遇到一些问题，包括家长也会觉得说手足无措。那所以邀请到赵医生做客节目呢，也是围绕着情绪调节呀、学业心态，包括校园的人际交往等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时间阶段我们怎么帮助同学们平稳度过开学的适应阶段，也为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供实用可以操作的一些心理疏导方法。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会儿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群里面，都会有我们这个每一期节目的直播链接，哪怕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观看随后的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觉得通过节目真的会跟着赵医生学到很多，包括那个478的呼吸法呀，包括就是给这个孩子们一些仪式感，开学前的这个小小仪式感等等啊。那您看呢，就是可能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这个同学啊，然后这个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阶段孩子表现出来这个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开学的话呢，到这个人际成长，然后我要怎么建立校园稳定的这种自我呀，这一块的话呢也想让您再帮我们分享一下，毕竟说可能还会有一些大孩子啊，然后大一的新生成为这个大学生了，身份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心啊，然后陌生的这个环境啊等等啊，包括我可能要重新跟宿舍的这几位同学建立一个关系，我的这个性格是不是会稍微敏感了一些，然后我要不要这个把内耗的一些东西给它怎么去掉。我觉得每个孩子肯定都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个心态，我想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呢内心来说毕竟还是孩子嘛，哪怕是18岁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做呢。所以关于这一块这个开学方面的一些人际的痛点呢，那要不然帮我们再稍微梳理一下。
2: 好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多同学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新生在面对一些就是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陌生孤独的感觉，尤其是这种小学一年级啊初一啊高一啊大学一年级的这样的一些学生，他就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学校哈，陌生的教室，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不安全感，然后很多时候会比较的谨慎小心，有点试探性的不知道怎么去融入，所以他更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去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啊班主任啊就是需要让这个班级的氛围更好点。

0: 更好的能够让他尽快的融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在这个阶段会有一些住校生哈，寄宿生，包括我们的大学呢，大学生几乎都是在学校住校，那会出现这种宿舍的这种矛盾啊，或者宿舍有的时候不知道这种人际关系如何的相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哈，我们有不同的这种作息的习惯呀，生活的习惯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差异另外的话，我们可能在一些事情的一些处理方式呀，性格呀，价值观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差异。在一个这个宿舍里边去居住生活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这些差异会出现一些矛盾，甚至有些性格的不同呢，有些同学可能会过于隐忍，过于讨好，过于压抑，那有些同学呢可能就比较的直接，可能敢于去对抗对立，所以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关系有点紧张冲突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来说也会存在很大的一些困扰哈。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学生呢在校园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也会因为他个人个性的这种敏感内耗，他会过度去揣测啊别人的眼神啊，刚才说那句话呀，包括自己说那句话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呀，别人那个眼神或那句话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啊，他就会过度的去解读对方可能他这句话背后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很困扰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再者呢，还有一些同学呢在校园环境里边，他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攀比心理，比如说他会攀比外貌长得好看与否，家境是否良好，或者谁家的这个家庭条件好，有时候也会去攀比这种成绩的好坏，也会攀比受欢迎的程度，比如说谁谁人家的很多同学就很多朋友，很多人跟他玩，自己好像有点就是融入不到有些同学群里边，所以在这个攀比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自卑啊，好像自我否定啊，迷茫啊，就是心里很脆弱呀。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四个部分哈，都是我们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自我认知的不稳定性，有的时候是我们在具体的人际交往的时候，有些这种人际交往的能力不足，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种心理韧性有点脆弱啊，有点薄弱。其实这个部分就会导致出现一些这种问题，不知道如何去应对。
1: 好。看看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方面的问题。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您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家长在留言，他说我就想起我一上初中开始过集体生活了，我真的就不知道就怎么跟其他同学去进行交往。所以您看，就是这种校园社交的这种恐惧感呀，包括相处的智慧，可能我们很多孩子像您说的哈，这个不同的学段，尤其是到一个新的这个环境当中，初一啊，高一啊，大一啊，这一块到底该怎么做呢？有什么特别提醒到我们的吗？
0: 其实人际关系呢，其实最终我们觉得看到它的本质的话，其实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上的一个词汇叫边界感。就是我们在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主体和客体，就是我们和他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些个体的差异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就这个边界感呢，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认知，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情绪，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性我们的性格可能也不同，但是我们的不同就不代表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或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只是因为大家有差异有不同所以我们就要就是识别尊重就是这种差异性。那么求同存异呢，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就学习所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部分一定是有一些交互的，那么在交互的部分里边一定有一些是不冲突的，那么在这个交互部分比较相融的和谐的部分里边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集体性的这种互动的然后这是部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有一些交互的这种互动，就是同的部分差的部分就是接受。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边界感，我们第二个部分就强调的就是说你要勇敢的说不，前提条件是如果说他有些东西就是你的感受是明显很不舒服的，很难受的，很痛苦，很压抑的，或是愤怒的，那么你就要尊重接纳你自己的情绪，适当的需要温柔的去拒绝对方，是可以去拒绝对方，不用为对方的这个情绪去负责任这是一个部分。

0: 外的话，我们这个边界感里边呢，也有的就是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人，就是说我们融不了的圈子呢，我们也不要试图去融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种不被接纳呀，很觉得自我否定啊，可能有的时候是不见得是你的问题，可能大家就是不太适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边界里边也有一种是不勉强，就是做你能做的。另外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相处的智慧的话，有的时候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比如说，我们不要在背后去议论别人啊，去给别人起一些不好的一些绰号啊，甚至是不要随意的去评判别人啊，或者是把别人说的秘密然后泄露给其他人啊。就是我们在与人与人，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总是被别人欺骗、背叛、不真诚，所以我们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要有礼貌，要真诚的待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不过多的去做一些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这种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勿以恶小而不为，或者是我们刚才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这都是一些人际交往的一些原则。
1: 就是双向的哈，
0: 对，
1: 不用去强迫自己和所有人交好，然后呢也不用一味讨好别人，也不用说就是委屈自己，去不断消耗自己内心的这个能量，学会说不也很重要，是吧？
0: 是。
1: 如果说今年刚好您孩子要到一个新的校园环境，不妨您在这个开学前也可以跟他简单来聊一聊，是吧？作为家长
0: 是
1: 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哈，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向这个老师请教一下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的，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当然刚刚不是说到这个小小的仪式感，那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呢，想有这个仪式感，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特别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青岛岩洞大虾这个青岛的岩洞大虾，这个是超大规格的2030啊，这个规格的虾呢，就是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然后这个长度基本上就是在17到22厘米了，大小是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所以那个虾看起来特别饱满，然后剥开的话呢，满满都是肉，关键这个虾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很高，简单好做，也很适合全家人包括孩子一起来分享。像这一款大虾呢，是用-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然后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鲜甜的。那这款大虾它的虾壳也是特别的薄脆啊，肉质呢紧实滑嫩，没有土腥味儿。我们有些这个小伙伴已经去尝试过了哈，味道还是特别的不错的，而且它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都说高端的食材简单来制作就行哈。像家里面老人呐、孕妇啊、孩子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如果刚好您在健身呐、在减脂期的话，也可以直接下单，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像日常超市同等规格大虾，大多是要这个40多块钱一斤了。今天 UP 商城的限时福利就是2030超大规格无水净重3斤左右，大概是30到45只这样子吧。青岛的岩洞大虾仅需要99.9元，平均一斤是33块钱。收到之后呢，就是汁汁分离的满满一大盆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餐。如果说想吃的话，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下单就可以了。这会儿下单是顺丰急速发货的，全部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的这个海虾啊，拒绝混入淡水虾，吃得舒心安心。您可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了解去抢购。另外商城内像这个开学季的专场啊，蒙牛的纯牛奶呀92.8元到手4箱，还有大满贯的大路灯199，让孩子阅读学习不累眼，更多开学好物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看了。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0: 贵吗？丝瓜138，
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

0: 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那赵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护航学生开学季的心理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您可以收藏啊，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家长群等等啊。这会儿呢没有时间收听啊或者观看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因为节目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就是赵医生先帮我们分析哈这个情况，然后又会教我们说这个实操的一些小贴士、小方法，真的是特别的有用哈。刚刚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呢，如果说在校园里面哈、这个孩子遇到误解了、被疏远了，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问一下老师。
3: 其实这个其实叫人际挫折，就是我们每个人就不分年龄哈，我们在每个年龄段的时候都会遭遇到在人际上面有的时候被误解呀，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去融入一些群体啊，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冷落呀，有时候被孤立啊，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在人际当中会有一些委屈啊，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我们需要就正视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的，所以我们要先接受这个客观事实哈。那么在别人可能对我们有一些这种误解的过程当中，他首先有一部分是对方的一些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以及对方的主观性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自己呢，我觉得反过来就是你对自己的认同有多少，其实对方对你的误解是对方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过于去在意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要回过头来，其实是可能是你对自己的认同不够，所以你就过度的期待别人可能非常的能够理解你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看到对方的一些局限，对方的一些主观，它不代表对你评价的客观，另外的话就是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话，需要增强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0: 好，您看有家长朋友留言，他说我这会儿正在听节目，我就觉得说孩子得自信起来才能更好的面对这个人际的挫折、人际关系，你只有让他在某一方面觉得自己特别强，他才更加有信心。这家长说的我觉得挺好的，
3: 挺认同的。
0: 还有的话呢，我们真的是不要把自我价值全部寄托在同学关系之上，是吧？
3: 对对。
0: 再一个我们再看个问题哈，就说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作为家长该如何正确陪伴支持这个学生度过一个开学的适应期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可能对这个家长朋友来说也是当下非常需要的一个点哈。就是首先就是在开学这件事情上面，开篇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过，不光学生本身他紧张，我们家
0: 长
3: 也紧张，
0: 对，
3: 因为我们
0: 也跟着会紧张、焦虑啊等等。
3: 对，我们会很关注这个事情，所以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家长自己需要悬浮自己的这种焦虑，就是你要知道。意识到觉察到你其实自己也是有一些焦虑的，那你先意识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一个旁观的一个视角，比较中立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孩子，他的状态是处于一个正常的开学焦虑，还是说是个病理性的一个焦虑。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也给大家也分析到了一些，比如说他的情绪啊，他的生理性的一些躯体不适呀，包括他的行为上面很多拖延啊，这些状况我们都包括拒学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经过开学一周或者是一两周之内他就自行缓解了，

0: 啊，我们可能这种焦虑也会逐渐的去缓解。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或评估的孩子他是更大很符合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开学焦虑的各种表现的话，我们就不要给他加学业难度这种要求了，我们更多是要理解他一些，可能这会儿他是不知道怎么应对，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处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更多的一些陪伴他，包括一些正常的鼓励他，就是我们少一些这种就是催促，少一些这种掌控。因为我们之前在很多时候开学季就很多的来访者来就诊哈，就包括做心理疏导，很多同学可能这会儿在玩手机，妈妈等不及他吃饭，或者有的时候着急他快开学，让他催促他这个玩手机。因为孩子内在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有一种拖延的畏惧，他是不知道，因为一时他进不到学习这个状态，他也着急，但他因为避免这种着急，他很挫败，他进不去，他又很自我否定，所以他内心里边他会通过这种摆烂这种方式刻意去回避这种挫败和痛苦，进不到学习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觉到家长在指责他，在催促他，在管控他，他就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然后他很极端的，他就会，我们当时接待那个学生，他就直接去拉开窗户直接要跳楼，就演变到这非常激烈的一种，其实一个非常小小的一个事件，可能那个导火索就会导致他出现非常极端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给他一些空间，让他知道就是开学前这段时间是他自主需要慢慢去调试切换状态的一个阶段，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事情，他可能他需要一些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们在给他这种正确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也给他普及到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可能稍微有点不知所措呀，有点焦虑啊，也想立马能够回到学习状态，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客观的一种规律，其实是他需要一两周逐渐的适应，所以就是给孩子也让他意识到是正常现象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不要否定式的跟孩子的交谈，包括攀比式的这种交谈，比如说他有些做的不好了，或者他没有去学习了，我们上来就指责他，就否定他，觉得你就不上心啊，
1: 做的没有某某某好，
0: 对，不上心啊，做的看人家谁的孩子天天就在家写作业，然后已经就是，
1: 哎，我就觉得我小时候特烦家长对我说这样的话，
0: 别人家的孩子哈，
1: 对。因为就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每次听到就好想发火。
0: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挫伤孩子的自信心和不被接纳，就是在孩子的心中就觉得妈妈好像觉得我不够好，就一直在好像在强化这个他不够好妈妈就是对我不满意，那么他很多时候他也是一种逆反的心理，你越这样子我就碎了你的愿，我就这样了。
1: 好，就是先是接住孩子的这个情绪感受，咱们再讲道理是吧，家长也不能说这个太急了哈，就是少说教吧，多倾听多陪伴，也给孩子足够的这个缓冲啊适应的时间吧。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今天访谈马上也要结束了，最后其实还想说，开学季可能很多家长尤其有一些这个大一新生到外地去上学了，家长说我开车送他过去，但我这个老车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油耗太高，而且故障灯偶尔出来亮一亮，还有油门越来越重，怎么办呢？您特别适合在开这个长途前呢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啊。然后像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是一套199块钱，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呢，帮助咱们的爱车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会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呢；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就灭了；还有一款呢，精装礼盒是一套239块钱，也是3瓶，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这个8年以上的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支持，也要谢谢赵医生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哈。那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
0: 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在郑州局集团管内可办理的车站包含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南阳东站，有携带出行、爱宠单独行两种模式，旅客可以按需选择。8月25号，郑州开封公积金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郑开住房公积金业务通办事项材料清单目录第二批，涵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合同变更、提前还款等六类贷款业务。安阳市厨余垃圾管理条例9月1号起正式实施，明确从事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的单位必须取得服务许可，严禁私自将厨余垃圾倾倒或者交给个人。国内方面，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 8.86 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体育方面，在24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混合团体冠军，收获在本届赛事的第二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公布全球上映计划，9月11号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地上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傍晚下班的时候开着车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惬意？向云端来送给大家。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创作者路上偶遇的漫天晚霞，天边通红的云朵，所以就催生了一首这样非常温柔的作品。没有激烈的高音，旋律非常舒缓又松弛，像是在和自己轻声对话。如果说今天你内心感到疲惫，可以从收拾生活当中的小事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解，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放下内心的焦虑，向着云端寻一份内心的安宁。傍晚时刻的时候，就不要再想工作当中那些糟心的事情了，抬头看一看天上的云朵，放松一下心情。北京时间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联络到我，跟我聊天啊，这就是跟我保持互动的方式。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加蓝 V 的那个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发视频给到我。这两天咱们河南人的朋友圈呢被天空刷屏了，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说，哇，我们的天空太美了，棉花一样的积云，整齐排列的瓦块云，傍晚又铺开的云霞，就很多网友就感叹说，最近河南的云朵格外好看，不管怎么拍都有一种大片感。那为什么河南最近云特别多特别好看？因为近期呢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我省多地呢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空气当中水汽条件较好，午后呢受热后容易形成各种形态的云，圆润低垂的积云常常出现在天气较稳定的时候，但如果你发现高耸发展的积浓云，可能意味着午后雷雨正在靠近。虽然说郑州啊就是这两天没有下雨，但是呢有一些地区呢是有一些雷阵雨的。除了云和雨之外，大家这两天谈论的最多的关于天气的话题就是热，闷热的那种感觉，就是蒸腾的那种感觉。夏天三伏天的时候，你觉得啊，好像在火上烤，然后现在好像在蒸笼上蒸，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动都一身汗的那种，只要你不在空调房哈。今天呢全省最高气温仍然在3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暑热感还在。但是从明天开始27号气温将逐步下降，到了28号

了。你刚听那个像云端当中啊，还有一个小猫的叫声，我身边就有很多喜欢猫猫狗狗的好朋友哈。如果说你咱们放假返乡异地搬家，家里的毛孩子如何安置呢？寄养呢又不放心，自驾呢路途又比较远，现在呢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就能帮大家解决难题。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可以办理的车站包括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和南阳东站。那如果说咱家的毛孩子独自乘车的时候，主人无需购买车票，托运前2到5天在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并提交宠物的相关信息和照片，每名客户呢单趟最多可以托运一只合规宠物。爱宠行服务呢也会严格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真的，咱们这个高铁服务真的是越来越贴心了哈。这样的话，咱们的毛孩子就能和咱同时乘车到达目的地了，希望他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快乐。17:11，我们要听到的小智林志颖的这首歌《牵挂你的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

0: 麦。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麦。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带来的 Letting Go， 也出自于她2011年的专辑说到爱当中。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都是由谭雅蔡健雅亲自来创作的，它其实有点像一封娓娓道来的离别信，也唱出了感情当中的拉扯和失望。蔡健雅呢，沙哑又有力量的嗓音也诠释出忍痛放手的心境，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放过自己和消耗自己的过往，好好的告别。其实我觉得与其让一段感情去消耗自己，你不如好好的爱自己，对不对？到底是游戏不好玩啊，还是旅行没趣味啊，是不是？时间来到了17:2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想要跟我来保持互动，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刚才有一位叫宁宁的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主持人说到了爱宠型的这个服务哈，但是提到的是单独把宠物送走的这个服务，还有一个其实是携宠出行的人宠同车，就是适合自己乘车然后同时带着毛孩子一起出发的小伙伴。如果你要想预约的话，就可以打开12306 APP 来购票，认准车次旁的绿色的宠，哎，就是宠物的宠的这个标识，只有标注该标识的列车才可以预约宠物托运。如果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托运的一些详情，比如说咱们托运咱们自己的家的宠物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资质啊，包括费用是多少，各位也可以在12306和955572的客服热线当中进行咨询，或者直接在铁路12306的客户端来进行查询。刚刚我们说了谭雅蔡健雅的 Letting Go 这首歌哈，也说了感情当中的那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哈，生活当中不光感情是需要清理的，咱们爱车的发动机同样也需要定期的去进行清理。如果说你的爱车已经跑到了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从来没有清过积碳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方法非常简单，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大家说用这个有啥用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如果说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呀，出现了怠速很抖动，动力呢下降的比较厉害，而且油耗增高的比较厉害，这都妥妥的花咱自己家的钱呀。这个时候您就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一瓶多效啊，除了可以清一清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之外，还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很多朋友都说，哎，故障灯亮了，用了两瓶你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竟然灭了，省去多少钱，是不是？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到底怎么买，您可以选择按照自己的里程数来下单。如果说8万公里以上，闭眼入金装礼盒；如果说3到8万公里的区间，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我们的三兄弟。这些链接您都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邓超的这首歌《电台情歌》。谁能够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很大了，一首歌叫做吃吃吃吃，这个事情真的是世间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对于喜欢美食的朋友来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两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不开心了吃一顿，对吧？发工资了吃一顿，今天晚上有点抑郁吃一顿，和同事吵架了吃一顿，刮个彩票中2块钱吃一顿啊，这真的是就是热爱美食的朋友们哈，就是能从美食当中汲取一些快乐的啊因素啊，包括我也是这样的。说到吃这个事情了，我是想吃我不想做，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坐享其成这个不太好，但是建议大家呢，咱吃饭这件事情啊，它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是吧？咱不是说每次都要做个七大盘八大碗的特别费劲，你就买上我们的2030青岛盐冻大虾，你往冰箱里一放，哎，分分钟出美食。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2030的青岛盐冻大虾，不想做饭，哎，一到厨房热一身汗，外卖又不知道吃啥，你就不要错过我们UP商城带来的个头大、肉质紧实鲜美的青岛盐冻大虾。2030规格的虾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之间，规格虾长度每只基本上是17到22厘米左右，你就放在成年人的手掌上，它大小比咱们的手掌还要大。虾体非常的饱满，剥开之后全都是肉，关键是虾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又好做。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超市同等规格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咱这个是盐冻大虾哈。那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是20-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3斤，约30到45只青岛盐冻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才33块钱，收到之后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原汁原味的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人日常用餐。想吃的话，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下单给大家升级顺丰极速发货。说到我们这个盐冻大虾，因为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朋友们说，那你这个大虾，你99.9元，33块一斤，那市场有很多是湖虾，咱们是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所以你吃到它嘴里啊，它真的感觉不一样，哎，是不是？这好虾跟品质不是特别好的虾，你一比你就知道了，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鲜甜。大虾是汁汁分离的，你想吃几只拿几只。你像我平时有时候在市场买那些虾，你拿出来的时候它是一大坨，你掰也掰不开，然后你一化吧，它就全部都泡水了。我们这个是想吃几只拿几只，省时省力，没有土腥味，个个都是鲜味浓郁，家里有老人呢，孕妈妈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简单白灼就非常好吃哈。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是99.9元，无冰净重3斤左右，约30到45只青岛盐冻大虾，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尤其是孩儿们是不是要开学了，对不对？下周孩子们都要开学了，早餐做什么，午餐做什么，晚餐做什么，头疼啊。很多妈妈说真的给孩子做饭这事儿特别头疼，又想让孩子吃的营养很全面啊，又想让他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吧？所以虾这个东西特别合适哈，全部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舒心安心。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两个汉字秒杀过来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下单99.9元3斤无冰净重的青岛盐冻大虾，那个味儿跟淡水虾它真的不一样，您发秒杀过来。许光汉的这首歌《想去哪儿》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新裤子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你身旁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就是让你平淡如水的生活一想到他你就觉得特别的火热。这份火热呢，也藏在三餐四季一屋一室的烟火当中。咱们都想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所以一个舒心舒适惬意的家非常重要。很多朋友呢购置了新房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装房子，说的是不是你呀，朋友？如果要装房子的话，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不要再轻易相信所谓的熟人或者自己跑去建材市场买材料，真的是费时又费力哈，干脆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正好您有房子要装修，正好我们这儿有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是90天，延后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合同呢是闭口合同，所以您就更加放心的可以好好的装房子了。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之后，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17:55，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和叶倩文，也把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到了尾声。第二个小时我们还有猜歌的环节，大家千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8月28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房一楼大厅西门入场举办，共提供岗位7900余个。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生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份，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加快建设。1到7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体育方面，25号，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文娱方面，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会揭晓。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小艾轩的这首歌叫做《放爱情一个假》。北京时间1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刻来跟我保持互动哈。第一首歌《放爱情一个假》，那不就是因为马上中秋国庆的假期要来了吗？2026年中秋。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俩假都挺好的，但是它中间隔着三天工作日，隔着三个工作日，朋友们，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请3天年假连休13天的拼假攻略，直接带动了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大涨61%。但是网友都调侃说，这3天假呀，批下来也太难了。它中间隔了一个9月28，一个9月29，一个9月30号，三个工作日。如果说你有胆量的话啊，哎，把这3天的假一请，它就可以拼出9月25号到10月7号共13天超长假期。朋友们瞬间不乐意了，那是我不愿意请吗？那是我请不下来呀，领导不批呀。网友就反映说，话题走红之后啊，社交平台涌现大量的请假攻略，有的说回家秋收呢，有的说家里有事儿呢，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广泛的讨论。也有一些网友就晒出了说，我就这样批，我就这样请的呀，我就这样硬请的，硬请的，然后老板就秒批了呀。8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预订量呢，截止到8月中旬的时候，双节期间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19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135万张，同比增约11%。很多朋友啊，就为了这十几天啊，就是中间休3天，连成10几天的假，提前1个月都开始做功课了。但是我今天想问问大家哈、啊，咱就是说这3天，你敢不敢真请？敢不敢真请假，朋友们？你会以啥理由来跟自己的老板说请这3天假？哎，我们微信平台上某某就说了，他说，我是从21号开始请的，请到30号，我们老板已经批了。这么好，某某，你之前没有给我讲过你在这么好一个公司啊，为你高兴啊。说明你老板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体贴下属，是不是？当然呢，这个朋友们，你敢不敢请这三天假，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哈。我得纠正一下我的话，不是说不批你这假这老板就不体贴下属啊，我们要多看领导的好处，对不对？领导在平时提携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不好好的啊感恩一下，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单纯的只是聊一聊啊，这3天假你敢不敢请，或者说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啊，跟领导说出这3天你要休一下假，然后连上之前的3天，连上后面的7天假哈，或者说你想好了以什么样的理由去跟老板来讲，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

岛岩洞大虾，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所以你吃起来这种虾，它虾肉是弹嫩和鲜甜的。而且大虾脂质分离，不怕冻成一坨，想吃几只拿几只，省心省力。这款大虾壳薄脆，肉紧实滑嫩，虾的鲜味浓郁，它是没有土腥味的。就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我是吃过啊，我觉得就是有些话它必须得用河南话讲，它才会比较有味道。就是我一讲大家就会明白，就有一些虾，就是有一些从市场上买的或者是平时吃到的不是特别好品质的虾，它那个肉是浓的。这个浓这个字儿哈，就只有咱们河南老乡应该是能听得懂的哈，就是没有那么弹脆，没有那么紧实，没有那么滑嫩啊，一咬嘴里就是那种面面的那种感觉。但是but 我们这款2030的青岛岩洞大虾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非常弹嫩，非常鲜甜，而且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孕妇来吃，健身减脂的朋友也非常欢迎大家直接下单，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限时的福利，无冰净重3斤左右，约30到45只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你算一下平均一斤划到33块钱，收到之后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原汁原味的海骨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人用餐，想吃的可以直接下单。而且你看马上秋天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出去露露营啊，也吹一下呀，我跟大家讲啊，那个大虾烤出来特别好吃。有空的话朋友们，您这会儿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这是在我们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我都是出了名的大馋丫头朋友们，所以如果说啊，大家想跟我这个聊一聊美食方面的话题，也非常欢迎朋友们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哈。当然这会儿朋友们可以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青岛岩洞大虾99.9元，无冰净重3斤左右，30到45只，汁汁分离。作为平时在家做饭的姐妹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那虾冻成一坨真的是掰也掰不开，特别烦躁。有时候买的多了，就是买到2斤3斤，然后它冻成了一大坨，特别费劲哈，就是分开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是汁汁分离的，您直接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全部都精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舒心安心，哎，放心，您就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虾我们很多同事都已经下单了，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主持人编辑记者，大家都有下单买这个，因为好吃的东西哈总是能够让人不断的回味。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

0: 我还在回味我们的青岛岩洞大虾，所以你看马上孩子要开学了，很多姐妹们早上起来要给孩子来做饭，做点啥呢？你就给他白灼一点这个虾哈，然后呢再水焯一下西兰花，然后倒一点油醋汁儿，然后孩子再吃一点杂粮，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红薯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好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的山东的青岛岩洞大虾，99.99。无冰净重3斤左右，30到45只，很多朋友刚刚下单了，我都看见大家订单了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18:17，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一起来猜歌，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我们今天啊，洋洋给大家找的这首音乐呀，它是一个吉他版本的流行音乐，你听听看啊，它对应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如果你很熟的话，你就把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哈，还是有一份礼物来等待着送给大家。我们先听听看这个吉他版本的这个音乐，你熟不熟？我们来播放听听看。

熟不熟朋友们，很多朋友哦，这个我熟，就是想不起来叫啥歌名啊，总共是五个字儿啊，歌名是五个字儿啊。我今天给大家播放了这个呢，它是吉他版本的啊，吉他版本的一个音乐，它对应了一首流行歌曲，这个流行歌曲的名称啊，它是五个字儿。如果朋友们知道这五个字儿到底是什么，你把正确答案啊，把这五个字儿打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朋友们没有听清，没有回过来神儿啊，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一段旋律。

0: 所以你听出来这个吉他版本的这个音乐对应的到底是哪首流行歌曲吗？你把歌曲名称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

0: 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充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刚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大家就记着这个发财的小数字哈。如果说这会儿咱正在开车不方便的话，正好您开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服务了咱十来年了，哎，从来没有好好的呵护过它。我觉得这个养车呀就跟呵护咱们自己是一样的，你必须得重在平时的养护，之后呢它才会少给你找麻烦。你像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情况一出现，您就应该意识一下是不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过多了，该清一清了，到时候了是吧。你先别着急换掉它，现在大家都精打细算过日子呢，你倒不如花个100-200块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的产品，你用一用试一试是吧，有用一用试一试，因为有10万加的车主已经给我们反馈了，效果非常的好，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关键是现在大家都忙是吧，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忙，工作忙，哎，事务忙啊，学习忙啊，家庭生活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呀，哪有时间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好嘛，您就直接把这个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往油箱当中一倒，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的万能通。这会儿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3到8万公里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咱们直接下单金装礼盒，1-200块钱3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越来越不懂。

其实刘大拿翻唱的一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就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中低音比较温润沙哑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平时还是蛮喜欢这种有一点点低音当中温润的感觉，就是很带有故事氛围感的，就不需要很繁复的一些演唱的技巧，就好像在你耳边讲故事一样，就把感情当中的遗憾呢、释怀呀，缓缓的诉说啊。他高音的部分其实又蕴含有些力量，所以我觉得刘大拿的声音我还是蛮喜欢的。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刘大拿版本的《越来越不懂》。我们一起来听歌当中啊，今天我们播放了一个吉他版本的音乐，大家再来听看它到底对应的是哪一首歌。

0: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段吉他版本的音乐哈，对应的流行歌曲就是《漫步人生路》，你回答正确了吗？这首歌也是邓丽君的经典的粤语的金曲，发行在1983年。这首歌呢，重新填词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首非常通透豁达的人生之歌。人生啊，当然是有高峰也有低谷，对不对？谁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永远都在高光时刻，悲喜都是经历，所以不必计较得失，坦然向前，好好的欣赏身边的每一天。所以这首歌正确答案《漫步人生路》。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朋友，叫做，我找一下啊，太多了，张柚子这位朋友啊，回答正确，而且是今天第一个，手速非常快，而且我看他是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张柚子加入我们的组织啊。恭喜其他一些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山小山，我们听看山小山的语音哈，来，
1: 漫步人生路，
0: 回答正确，还有朵朵，以及赵萌，还有冯涛，以及老朋友祥瑞，以及静哥，还有静彬彬，还有省略号，以及 Mountain 发来的语音，
2: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漫步人生路，
0: 唱的不赖呀 ，Mountain， 简单最美，也回答正确了。那我们就恭喜一下张柚子这位朋友拿走今天的礼品哈。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刚刚您和我对话的这个对话框当中哈，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告诉您领取礼品的方式。18:29，我们就来听一听哈，邓丽君的1983年的这首歌叫做《漫步人生路》，也希望我们人生当中能够笑对悲喜，心怀热爱，勇敢向前。来，有请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王蓉多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爸爸妈妈。其实我为什么老觉得说在看一些文章或者视频当中会讲说啊，说70、80、90后这几代人哈、啊、都蛮辛苦的。就为啥辛苦吧，就是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然后呢下面孩子你要唠唠叨叨他的学习，然后上面老人呢你还要谨防他手机里乱下东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朋友们？就是你一星期没见老爸老妈哈，没有跟咱们一块儿住的话，就是你周末到了老爸老妈家的时候，你拿起他的手机，你就发现他的手机当中下的乱七八糟的 APP， 就不知道他是怎么下的。后来我专门问过我妈这个问题，她说，我说是你下的吗？她说不是啊，我都没有下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什么弹窗当中弹出来之后，然后他领取就装上了，天天都要推送广告，然后后来打开个微信都卡得要死。所以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新闻，所以我分享给大家哈，说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有一些 APP 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的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那近期呢，经过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我看完之后啊，就这 APP 当中，我记得好像我妈手机上以前就下载过这个，所以大家这会儿想要看一看哈、啊，有哪26款涉及

0: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您可以发 A P P 三个英文字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收到一张图哈，你就可以看到这26款它有问题的，它存在侵害咱们权益的行为的 APP 或者是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这会儿呢就发 APP 啊，也就是英文字母 APP 三个字啊，三个英文字母大小写都可以，您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查一查自己手机当中有没有，也查一查父母手机当中有没有这些存在侵害咱们权益行为的一些违规违法的一些 APP 哈，发 APP 过来吧。沙宝亮，今年
1: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首歌呢，诞生于1981年，来自于罗大佑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质朴的歌词就把年少那种悸动啊，时光的变迁娓娓道来。流水带走了光阴，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岁月悄然更迭，我们一路为生活奔走忙碌，内心始终期盼一方温暖踏实的家。所以咱们家要怎么样去装修，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装的全家人都满意，你还是把它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是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我们签署的合同呢是闭口合同，后期不会再有增项了。您现在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同时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18:54，两个小时的陪伴呢也要画上句号了，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您可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杨洋， ending 曲目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 665.56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120.06 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162个建设项目。9月开学季将至，为满足大中专学生集中返校出行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于8月29号、30号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覆盖豫东、豫南、豫北多地，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据洛阳市商务局消息，今天起洛阳将发放第九轮商文旅联动消费券，涉及餐饮、零售、住宿、电影放映、汉服体验、文创产品6大领域，所有在洛市民及游客均可参与。国内方面，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体育方面，日前中国女子板球队在浙江击败印度尼西亚队，用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女子板球赛冠军的成绩，完成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检验。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您是不是也这样？忙了一天，不知道吃什么，点外卖吧，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又油腻又没有营养。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青岛岩洞大虾，首先个头够大，每斤10到15只虾，每只差不多17到22厘米，比咱的手掌心还要长。另外它也足够鲜，这个虾是天然海域生长出来的，打捞上直接在船上用-35度的盐水速冻。注意啊朋友们，是盐水速冻，不是普通的冷冻。区别在哪儿呢？普通的冷冻呢是慢慢冻，虾肉里的水分会形成大冰晶，把肉的纤维撑破，化了之后肉就散了灭了，不好吃。那盐水速冻是瞬间冻住，虾肉的弹性和鲜味儿全都锁在其中，拿到手里化开，跟鲜虾的口感差不多。另外它还是单只速冻的，您打开包装，虾是一只一只分开的，不是冻成一大冰坨，您想吃几只拿几只，剩下的扔回去继续冻着，特别方便。以前我在超市买虾拿出来就是一坨，你得先化冻，化完之后还得分开，特麻烦。后来买这只单只分离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用一次性全做完，想吃几只拿几只，对于一个人居住或者是小家庭的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很多朋友不爱吃虾是因为淡水虾有一股土腥味儿，那这个海虾就没有，壳薄肉紧，鲜味非常足，做的时候不用放太多的调料，白灼一下就很香，真正是那种厨房小白3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菜。超市您去看看，同款规格的大虾一斤得40多，今天 UP 商城无水净重3斤，到手30到45只虾，只要99.9元，算下来一斤才33块钱，比超市便宜了1/4，而且还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没问题。在减脂期的朋友，这个直接当蛋白质来源，比鸡胸肉好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说了。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烧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青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0: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在郑州局集团管内可办理的车站包含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南阳东站，有携带出行、爱宠单独行两种模式，旅客可以按需选择。8月25号，郑州开封公积金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郑开住房公积金业务通办事项材料清单目录第二批，涵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合同变更、提前还款等六类贷款业务。安阳市厨余垃圾管理条例9月1号起正式实施，明确从事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的单位必须取得服务许可，严禁私自将厨余垃圾倾倒或者交给个人。国内方面，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 8.86 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体育方面，

0: 在24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混合团体冠军，收获在本届赛事的第二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公布全球上映计划，9月11号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地上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购室。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8月28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房一楼大厅西门入场举办，共提供岗位7900余个。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生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份，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加快建设。1到7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体育方面，25号，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文娱方面，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会揭晓。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

0: 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

0: 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标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带，大声对。

0: 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经探清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拜拜。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展厅，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庆祝啊，因为人生短短只有30000天，朋友们，快不快乐都是这样的过。就有的时候就说有些朋友好像每天感觉这个生活的压力会比较的大，其实不是生活的压力大，是心理负担感觉特别大。
1: 是，
0: 比如说事情没有做好有压力，恋爱谈崩了有压力，朋友被朋友背刺了有压力啊，就感觉过得特别的沉重。但是你想想这个事儿，事情做不好我们可以重新再做嘛，恋爱谈崩了我们可以再找嘛，
1: 重谈。
0: 对，如果这个朋友不合适你再去找一个新朋友，对不对？其实人生30000天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而在30000天之后咱们还不知道在哪儿躺着呢所以带着这个心态是不是就能够庆祝一下每一天每一天的不同呢？
1: 是，说到这儿，其实真正过得好的人哈，你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藏着一份松弛感，你有没有发现？就评判一个人日子过得好不好啊，并不能完全看他赚了多少钱。

0: 物质上多丰厚，是吧？
1: 对。
0: 最近有个很好的观点，我觉得可以在这儿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过得好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其实就是身上发从内到外啊散发出的那一种松弛感。
1: 嗯
0: 嗯，这个特别重要。就这种松弛感，首先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情绪稳定，
1: 对，
0: 是吧？你会发现过得好的人往往情绪都比较稳定，拥有松弛感的人呢，遇到矛盾会专注解决事情，而不是陷在这个情绪里面内耗啊。而且他们不急于向别人证明自己，不会总想着在社交平台晒生活，
1: 对，
0: 哎，靠别人的点赞和认可来过日子，绝对不会。哎，他自己来确定自己的价值，这个为自己而活的状态特别的好。
1: 而且在待人处事上呢，一般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没有攻击性啊。我们平常形容一个人爱抬杠，就说你真是个 ETC 但是这些朋友呢，他轻易来讲他不会去打压或者是跟别人抬杠啊，非常的情绪相对稳定。而且呢，这种人也不是一味的讨好或者是隐忍，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
0: 没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拥有情绪上及时止损的能力，比如说面对负面的事儿啊，能够及时的看清，然后快速的抽身，不反复的纠结，不绝对不会内耗啊，内耗不了一点儿，不把自己困在这个糟糕的人或者事情当中。
1: 是的，但是我们也得说呀，松弛感可不是躺平摆烂，可不是我什么都不干，然后今天托你跟小唐说了。人要有松弛感，所以今天这个班我不决定上了啊。
0: 摆起来
1: 不是的，就是其实松弛感不是指什么都无所谓，而是在你能够有能力支配自己生活的时候，放过自己，放过一些负面的小情绪。
0: 是，
1: 但是说实在的，人既然活在这个世上，一定是会有情绪波动的，我们会焦虑，这很正常，会敏感也会正常，但是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少一点自我证明的执念，学会从那些烂人烂事当中去抽离，去修炼自己内心的那种从容安定，我觉得这不是会让你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吗？
0: 没错，的确是这样啊。就像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过得还不错，过得还挺好，然后身上有一份松弛感的，就是他爸爸不知道从哪儿看到说这个开门呀，他那个卧室一开门，看见他的床就不太好。然后
1: 那还有就是那个大门不能对厕所，是不是都有整啊？
0: 然后呢，就整了一个特别复古的一个金山的很大的一幅画，要贴在他的那个门对着那面墙上，说可以震一震。但是你知道，她是个女孩，你知道吗？卧室里面贴个那个画，就觉得她自己内心会其实是抗拒的。但是你知道吗？她就很松弛，她就是不知道从哪些平台找了一些，就是反向的啊，向她爸爸输出，就是开门遇到了这个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言论啊，大家不要过于的迷信之类的话来安抚他老爸。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1: 哦，但这件事我站他的老父亲呢。
0: 为什么？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到年龄了是吧？到年龄了，
1: 然后就是这种在玄学方面，我是相信他的老父亲的。我们随口一说啊，朋友们，
0: 是
1: 那个金山很丑吗？
0: 相当丑，他还给我发了个截图，
1: 一会儿让我看看照片，然后我看看我到底父女俩我要站谁。
0: 好了，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啊。我们看一下替一安田，这位朋友说，就去年开始甲状腺功能亢进，医生告诉我该骂人骂人，该发泄情绪发泄情绪，任何不开心的该说说该做做，不要压在自己心里。
0: 哎，是是是，这个有气啊，就是跟想办法这个进行一下宣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就是说咱们身体上，哎，不管是气血也好，或者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甲状腺啊，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导致的啊。所以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哎，让自己松弛下来，有的时候不要内耗也特别重要。
1: 我现在在想，你闻见一股味儿了吗？
0: 没有。哎，怎么了？
1: 我为什么总闻见一股韭菜包子的味道？
0: 是不是咱们隔壁这个有台的我们的同事今天早上又选择了韭菜包子？
1: 不知道，朋友们，咱们自己听歌吧，好不好？我们俩要去看一看今天早上有什么早餐了。
0: 是是是，好，时间到了7:12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进到我们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听着音乐，听着生活，魅力八八幺。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合拍来自许嵩带来的歌，特言甜又说了，过得不开心，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心里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喜欢去攀比，喜欢去看，其实把所有的社交朋友圈啥的关完，把你手机里边这个抖音什么的卸载，你不去看，就会发现幸福很多，而且内心也会平静很多。
1: 是，
0: 因为没比较呀，你就不再看别人炫耀的那些东西了。
1: 对，
0: 朋友，你前面说的这一大段话我都同意，我只不同意一点。
1: 嗯，
0: 你不要把抖音给卸载，因为你得在抖音上看我呀，好不好，朋友们？
1: 是。
0: 所以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来听我的，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不是，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1: uh-huh.
0: 你可以看到三个二维码、
1: uh-huh.
0: 第一个二维码是我们托哥的微信号抖音号、叫让托托想一想。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小唐的抖音号，
0: 来，
1: 小唐音乐电台
0: 记住了，
1: 没错吧。
0: 第三个二维码是我们早安八八一的第22群的进群码，
1: 是
0: 这三个码大家都可以扫一扫，都可以加一加啊。我托哥更新短视频小唐上午10点做直播，你说大家卸载抖音干什么？
1: 是啊，
0: 干什么？
1: 这个
0: 你看喜欢看的不就行了吗？
1: 没错，火花该续续起来了。
0: 对、
1: OK， 几点的17分了，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想让自己的状态好起来，除了其实就是心态好起来，这个身体是不是也得好起来？就是很多人让自己的状态变好，选择各种运动的方式哈，就是跑步是很多人的选择，就是坚持跑步这件事儿。所以我看了看，除了可以让自己的状态变好，还有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好看。
0: 你说的这可当真？
1: 哎，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
0: 有没有虚假在里面？
1: 就很多人都说，就长期跑步的人啊，首先你看啊，人家这强调的是长期跑步的人，颜值气质会悄悄的提升，这个。

0: 强度的跑步运动，坚持12周，然后呢，皮肤的含水量，然后肤色的均匀度都会明显提高。答案有了吧？坚持12周及以上就会有变化了。
1: 3个月。
0: 哎，然后脸上暗沉的区域也会变少，跑步出汗呢还能帮助代谢，把毛孔里多余的这个油脂带出来。不少跑友都说啊，跑完之后皮肤摸起来会更光滑。嗯，其实就是这个跑步把油脂带出来这样的一个原因。
1: 不是，有个问题啊，
0: 嗯，
1: 只能跑步吗？其他运动不能代替吗？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有很多是可以取代的。
0: 可以可以，但是跑步是属于那种全身型的这样有氧，让你全身都动起来，所以这个相对来讲就是能够更加的这个怎么讲，全面一点的吧，让自己的身体整体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说它对于脸部的你的气色可能影响了这种就是相对来讲会更明显一些，对吧？哪怕它是一个慢慢渗透的过程。另外体态和面部的轮廓的变化，跑步属于刚刚说了全身有氧运动哈，能够减少身体多余的脂肪，脸上的浮肿也会慢慢因为跑步消退，那你的这个完美的下颌线是不是也会变得更清晰，
1: 是
0: 双下巴也会有所改善。不光是脸啊，跑步还能锻炼我们的背部核心的肌肉啊，改善胸驼背这些坏习惯，人站得直，腰背舒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面貌也会不一样，气质也会提升一大截。
1: 刚刚托哥说了很多啊，无论是对体态的、面部轮廓的，还是我们气色的变化，我觉得其实核心的一点就是在于你得动起来。但是也别太神话这件事儿，因为毕竟他跑步不是整容，他不会让你的五官发生一个变化。你说我今天是个小眼睛的单眼皮儿，跑了3个月的步，我一下变成大眼双眼皮儿了，那不可能，那不是跑步的力量，那是科技的力量，朋友们。
0: 从徐志胜变成了金城武，
1: 不可能啊！徐志胜跑500年都不可能，好吗？不是说跑几天就可以看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效果，是需要长期的规律坚持的。
0: 没错。
1: 那同样，如果你是不喜欢跑步的朋友，因为身边会有一些朋友觉得跑步是比较枯燥的，还是相对比较单调的，你可以辅以其他的运动，跳绳也行，爬楼梯也可以，慢走也可以，爬坡也行，或者有朋友爱去户外有溯溪的，没问题啊。
0: 对，
1: 喜欢撸铁的也都可以，但最重要的是啥呢？是动起来，而且在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晒。
0: 是，
1: 尤其是比如说你要户外跑的朋友，大量的防晒反而会让皮肤老化，而且运动完出汗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洗洗脸，不然这个汗液油脂堵在毛孔反而容易长痘。
0: 对的。
1: 还有对于之前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你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长距离，说我要定一个，以前有那个辅导书叫什么？5年什么？5年3年那个叫什么？
0: 就是高考的卷子是吧？
1: 啊，对对对，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就是如果一开始没有运动基础，我要定一个目标啊，这个3个月跑马。那是不可能的，朋友。所有的这个新手来讲，一开始不要追求长距离，咱们循序渐进，也别追求配速，你慢慢的能坚持下来那就很好了。
0: 是，所以运动带来的好看啊，其实更多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红润的气色，还有舒展的体态，饱满的精神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和执着一些所谓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来讲呢，其实不妨让大家自己啊动起来，好好跑步，好好运动，收获健康的好状态。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重点，是核心。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像小唐说的，跑步要量力而行，运动前后要做好拉伸，还有这个热身啊，包括最后的拉伸哈。户外跑记得做好防晒，那跑完了以后及时的清洁皮肤，这都是特别重要的。总之，希望大家啊，通过运动，的确是让自己的首先会变得更好看，体态也更优雅，好吧？
1: 有一个词儿叫"鸡娃"，说的是这个。长辈啊，会经常劝小辈你要做什么，你必须什么，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如把这个鸡娃的一些经历啊，马上孩子快开学了，给他们减减负，放在鸡自己身上。
0: 是，
1: 孩子开学了，咱们也开始把自己给捯饬捯饬，从运动做起啊。
0: 是，
1: 有益达这位朋友说，我就觉得他的好奇心一直都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经常说一些有的没的，他不关注，但是说一些
0: 不着调的，
1: 对，他就来了。伊达说：“你俩到底去看了吗？到底是啥早餐？我没看，但我出去闻了，在我们导播间外边，应该是隔壁直播间他们吃的韭菜盒子，就要么是个韭菜煎包的那个味道，挺浓郁的。
0: 是，
1: 我一会儿去 push 他们一下。
0: 好，那7:23了啊，说完了这个关于我们的健身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家装节这件事儿啊，因为很快啊，就是小唐也说了。”

0: 这个大家把自己的身体练好，马上也有时间了。今天就是8月27号了，还有4天，这个孩儿们是吧，就开学了。开学以后啊，比如说准备装修啊，比如说准备这个老房翻新一下的朋友，都可以啊关注一下花不装饰的这个家装节。现在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参与了。这次他们引入了一个活动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回过了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大家会收到链接，可以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是全程帮您来监督这个进度的。回复的关键词请记好，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啊，我们有一个90天的工期，朋友们，也就是说如果您从9月1号开始参与到我们这个家装节的话，到12月份咱们这个房子就装修好了，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0: 没错，
1: 回复家装节就行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她是校园民谣时期的一个女神级的人物，来自叶培
0: 花儿。

0: 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首歌来自郭顶，叫做《凄美的》。
1: 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7:34，这里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应该听了以后会搓搓小手，蠢蠢欲动。
0: 我觉得现在今天是8月27日嘛，已经可以策划起来了。因为提前一个月请假这个事情。
1: 概率比较大一些，成功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0: 麻痹领导的那个，
1: 领导一看，就请
0: 麻痹一下注意力，
1: 就请三天，批了批了。
0: 对，让他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很容易给你批啊。最近有一个年度神仙的拼假方案来了，叫做请三天休13天。今年中秋跟国庆假期挨得特别近，两个假期中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方案呢，它就有实施的可能了。
1: 是，
0: 我们先说一下哈，中秋假期是9月25日到27日。放假3天，我看了一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1: 没错
0: 啊，就这3天、
1: 啊，没错。
0: 那国庆节呢是10月1日到7日，放假7天。你这样一算，加在一起的就是28日周一、29日周二、30日周三这3个工作日。
1: 是，只要把这3天啊假请下来，那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无缝的衔接。那算一算，是不是一共就可以连休13天呢？
0: 从9月25日一直到10月7日，朋友们，
1: 比春节的时间还长。
0: 我说出来我都激动。
1: 哎，你看，你看，咱俩啊，要压住嘴角，压住嘴角。
0: 朋友们，这个动员能力，我给你们动员了啊！
1: 是是是，你看，仅仅消耗3天的假，换来10几天的长假，的确是年度最优的拼假方案啊！这份这个计划一出，其实。旅游市场早早，其实他们比咱们还要早这个欢欣雀跃起来。
0: 为什么？早就计划好了。
1: 对对对，因为数据显示啊，进入8月份之后，中秋国庆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大涨了61%。不管是国内的长线还是出境游，大家规划都比往年提前，预定的节奏足足往前推了10天以上。
0: 到这个月的中旬，相关国内机票航线的预定已经突破了191万张，出入境的航线呢也超过了135万张。很多朋友是早早的锁定了机票酒店，就趁着这10几天的长假要去远行呢。
1: 是的，不过啊，咱们也得理性看待这一份拼假的相攻略啊。
0: 怎么理性啊？
1: 理性不了一点儿。就13天连休，听着啊诱惑力十足，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个顺利的把这个假请下来的，特别是在上半年，比如说把年假已经休完的朋友们哈，部分这个工作岗位相对比较繁重的，比如说小唐，每天早上你要在直播间要直播，然后呢上午还要去这个抖音平台直播，任务真的是很重，很难一次性连续休3天假，还要考虑到这个岗位的轮换呀，是不是工作的衔接呀？尤其是你想想，小唐，你要是真是13天不直播，你说是听众也好，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这些粉丝们也好，他那是不是得多惦记你呀？
0: 我是觉得啊，这个13天不直播，首先你一个人可以的，拓哥。然后抖音直播这不是个问题啊，因为朋友们，咱们休假的时候也可以在外播户外，流量更好。
1: 哎呦喂！
0: 所以这13天确实，朋友们啊，我觉得如果是年假还没有休的朋友，确实可以把3天的那个年假先往这个9月28日到30日这3天来去想一想。但是呢，如果
1: 如果什么，你先说着，我已经提交这个请假的这个报告了，
0: 已经走云巷了是吧？行，好嘞，我也走一会儿。但是如果朋友们真的打算休，你还是先要看一看，首先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机票酒店的价格到底有没有涨起来。因为咱们错峰出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花相对少的价格拥有更好的体验，对吧？你休假不是目的，目的是休假了还得玩得好啊，还得玩得好，或者还得能够休息到位。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休假之前先看一看想去的地方到底能不能帮你达成这样一个错峰修行的目的。再一个呢，就是你们单位的制度是不是能够让你请3天休13天。
1: 是，
0: 还是要平衡好工作跟出行的。
1: 是，
0: 你举个我们两个的例子，我们俩在休假之前都会先提前跟对方商量一下。
1: 对对，
0: 兔哥说，哎，我打算哪天到哪一天休假，你行不行？我说我没问题，你放心休吧。
1: 我打算这次不商量了，
0: 先斩后奏了。好了，有劲了，朋友们，13天的假期就足以看出一个人了。你可以知道13天的假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诱惑力有多大。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人的那个 就是人的对比的、嗯、有一些条件是不一样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十三天的暑假怎么这么短，然后如果上班了之后发现十三天的假期怎么这么长。
1: 是，你看小唐说刚刚这一大段我已经把这个提交完了，
0: 提交完毕了
1: 啊。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嗯、特别是啊，如果大家一换季，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觉得膝盖不舒服，或者脖子一转就嘎巴嘎巴响，往下一蹲呢就是腿各种关节也开始响，就是我很多朋友会觉得第一反应是不是该补钙了哈。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其实有一样东西也是要补的，就是氨糖。今天我们爆款生人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就是叫做顺吸氨糖。这个打个比方啊，氨糖是什么，先来说钙。钙其实就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骨头更硬朗。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就是像润滑的作用，减震的作用，是吧，让骨头不干磨。所以说今天啊，想让大家这个关节更加的有弹韧感，所以大家特别推荐这个顺吸氨糖。
0: 是的，它是上海世博会的人气爆款，新西兰的顺吸氨糖，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 NAG 能够是一个复合的氨糖配方、嗯、那啊，对不起，不是上海世博会，是上海进博会啊。嗯，然后今天这个价格呢，给到大家，官网是270一瓶，一瓶是60粒。今天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一瓶的体验装，券后领券价只要151.2元，咱们可以先来试试效果。另外还有囤货的2瓶装、3瓶装，反正价格都是挺优惠的。大家发送一个团购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没错，
0: 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如果平时你就觉得这个关节经常嘎巴嘎巴响，然后完了之后呢很不舒服，你可以来试一试。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问一问AI 啊，或者是问一问搜索引擎啊，
1: 是
0: 这个氨糖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1: 对，哎，氨糖我也下单了啊，把身体养好，假期请好，是吧？
0: 你最近有点膨胀了，
1: 13天我们就 happy 好。OK， 不开玩笑啊，7:41了，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说说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这个假到底是能不能请下来啊？记得回复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Karen Mok 莫文蔚，这是莫文蔚1999年《就是莫文蔚》当中的一首歌，
0: 双城故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7: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881，
7: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沉默是金》来自张国荣带来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物品呢，可能也是我们家里边的一个沉默的老伙计，
1: 是，
0: 因为他真的不言不语，但他在你们家待的时间一定不短，而且每位朋友的家庭当中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位老伙计。
1: 哎，这就是切菜板啊！想问问大家家里的切菜板多长时间没换了？就是我们也帮大家查了一下啊，想要让这个平时的切菜板用起来更加健康，最好在1到2年就要更换一块新的切菜板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商城特别给你这个找到了啊，三和品牌的这个乌檀木多功能切菜板。说说这个菜板有什么好吧。
0: 首先它是一个原木完整切割的啊，它是一个整木菜板。三和这个品牌呢，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是非常实用的厨品。进口乌檀木精致一体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的烘干工艺处理，能够科学的锁住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即便是在很潮湿的厨房环境当中也是不容易开裂发霉的，而且使用寿命很长，使用起来还特别的方便，日常用完冲一冲就能洗干净。它是那种两用设计，生熟分开的，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而且顶部有一个提手，底部还有站立的支架，所以是可以挂起来的，也是可以竖在那儿的，收纳非常方便。那另外它竖在那儿的时候呢，就能快速的去沥干水分，也是防潮了啊。菜板的表面自带一个刻度尺的设计。怎么叫刻度尺啊？就是你切菜的时候，你看那个刻度尺啊，长度更均匀，
1: 对，
0: 更省时省力。
1: 是。
0: 那这样的一块菜板买回去呢，那咱们就说用个1-2年没有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喽。
1: 哎，这就是小唐刚刚说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一款这个切菜板叫做多功能，是吧？功能性比普通的菜板可要强很多的。日常这样一块进口的整木的这个乌檀木的菜板，大多啊100多块钱了。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做到这个活动价呢，也是因为和品牌方直接来合作。今天下单啊，多大的先跟大家说说啊，36厘米乘以24厘米乘以2.5厘米厚的这样的进口乌檀木的菜板，到手只要79块钱。原本啊只有1.5厘米厚的普通板，这次直接给大家升级为了2.5厘米的加厚板，更结实耐用。如果家里面人口多啊，可以选择更大尺寸的，只需要99块钱，不到100元就可以换来一块好用健康的菜板，给自己和家里面同时，我觉得可以一下下两个，是吧？自己用一个，给爸妈用一个，哎，那自己买两个也是 OK 的，替换着用嘛，
0: 是
1: 吧？是
0: 的啊。那长36厘米，宽24厘米，厚度是2.5厘米，朋友们可以拿手比划一下啊。当然，最推荐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点进商城会有更加详细具体的介绍，
1: 没错。
0: 另外呢，在我们商城内还有三合的纯钛筷子，耐腐蚀不生锈，轻盈也不累手，5双到手只要79元。昨天我们热卖的盐冻的海捕大虾，3斤到手只要99.9块。更多的好物都是回复秒杀可以去看到了哈。
1: 是，
0: 我记得小时候看动画片啊，就是那个森林里面生活的那个小动物，他们都是一块原木聚成的菜板，厚厚的，很敦实哈。但现在那个东西非常沉，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厚度2.5厘米，好用的同时呢，又相对来讲不那么费手，比较轻盈啊。
1: 对的，
0: 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好，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大都会乐团
0: 恰恰陷阱。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第五批人才公寓正式开启选房配租，郑东新区、惠济区共推出429套精装房源。今天郑州27区专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如期举办，将释放60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智能制造、新媒体、现代服务业等多个热门行业，助力本地青年就业创业。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持续扩容，目前全国超8000个试点社区落地完善配套服务，涵盖购物、养老、健身、维修等便民业态，极大便利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内机票退改服务持续优化升级，各大购票平台、航空公司全面公示退改费率与免费退票场景，折扣机票退改规则更加的透明，切实保障了广大旅客的出行权益。娱乐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盛大启幕，多部优质现实题材国产影片集中展映，聚焦普通人的生活，传递温暖正能量，助推国产影视高质量发展。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事火热开赛，新增滑板、短道速滑、铁人三项等新潮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省运会新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